执法单位无需再证明驾驶员当时是否在操作手机。此外，内政部计划引入蓄意危害他人的新罪名，把车辆当武器故意危害他人，违法者可能面临最长15年的强制监禁以及酌情鞭刑和罚款。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部长沈颖昨天在国会为公路交通杂项修正法案提成一读。国际反洗钱组织日前指出，新加坡

0: 支持调查工作。不过当局会仔细的研究有关建议，评估是否有必要进一步的完善制度，同时确保措施符合新加坡面对的风险。总部设于法国巴黎的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今年5月发布对新加坡的第五轮反洗钱、反恐融资以及反扩散融资评估报告。美国军方在三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后，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空袭，并吊销了伊朗的石油出口许可证。这给本来已经脆弱的美伊停火协议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7号在 X 平台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的强力打击，这些打击是为了回应伊朗对三艘横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3: 不怕不好玩，
4: 只怕你不玩。
5: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玩一下啦。

0: 林宥嘉感同身受，很多听众说那里刮大风啊，
1: 哇，大坝窑这里是刮大风，还没下雨啊。
0: 是，所以如果还没有出门的朋友，记得先带一把雨伞哈，因为可能根据气象所表示是会下大雨的，对不对？
1: 嗯，对对对。小题为什么大通？小题大talk。挪威猛将就是哈兰德，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他最近真的是很红啊，在社交媒体上很多有关相关的他的新闻。那我看到的其中一个刷到前一个视频呢，是说到他的头发，因为他头发很特别，
0: 很长
1: 很长，可是下半截好像又是剃光的。他只是上面那一段是长的，所以当他在如果在跑步的话，他的头发就好像旗子这样在那边飘。可是因为他这个有点像是注册商标啦，他这个头发呢，他在比赛的时候都会把它绑起来，
0: 对，
1: 都会用不同的这个塑胶圈就把它绑起来。据说他好像有保他的头发嘞。
0: 哦，你说
1: 有买保险？
0: 买保险保他的头发？
1: 对，有。然后因为每次在赛场上面呢，也碰过了他们的那个谁的敌方会去动他的头发，
2: 拉他头发，
1: 拉他的头发，他非常不喜欢。
2: 哦，
1: 因为对他来讲，可能就是一种所谓的骚扰了，你会干扰到我，你知道我当时的那个士气啊。所以有看到几次他的动作，就是人家去拉他或者去摸他头发的时候，他是整个头甩掉这样子的。
2: 嗯，
1: 那但他的这个举动大家也可以理解啦，因为我们人每个人都本身应该有一些避忌啊，你不喜欢人家摸你某个地方，
2: 特别是在踢球的时候吧。我在踢我的球，你拉我头发，我会生气。
0: 踢球的时候你碰我哪里我都不开心。
2: 是啦，
1: 还有肩膀。
0: 哦，对对对对对，
1: 肩膀，
2: 肩膀打麻将啊。
1: 对，打麻将，人家哎呀好久不见啊，你手去搭在你的肩膀，你就会看着他。
0: 哎呦喂，以前我因为我不会打麻将，所以有时候我去一次所谓的麻将局，然后我到了现场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打了，然后我就会很自然的遇到熟的朋友，我就会手去搭他肩上，就哎玩的怎么样？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很严厉，他这样转过来，他说你不要动我肩膀，
1: 因为三把火你灭掉一把。
0: 对对对，他说他
1: 这是典型赌鬼，有没有？
0: 对对对对，他说我现在运势很旺，你不要拍我肩膀。他很认真，认真那个眼神让我有点吓到，我就立刻拿薯片去旁边，你知道看电视。
1: 对，虽然听起来很趣味，可是我们有些时候可能要察言观色啊。有些人真的对于一些东西还蛮避忌的。
0: 有哪些东西是你不喜欢人家去触碰的？
1: 我记得我有一个泰国朋友，他跟我说其实他蛮忌讳别人去碰他的头发。因为在泰国人来说，他们头发其实有点像是当你在祈福还是什么，就是长辈可能会摸一摸你的头发，就是代表一种尊敬啊。所以如果你去一直去弄他头发，他会不开心哦。
0: 哦，这是文化因素啦。
1: 嗯，对对对，还有什么？
2: 梅姐不是说过了什么开光的一些东西啊？
1: 开光啊？
0: 哦，你戴
1: 我开光？
0: 哦，因为你有提到说你如果你戴一些牌啊，
1: 对对对，我是项链。比如说我以前有一阵子很喜欢戴水晶。那水晶其实
2: 气场的，
1: 对对，
2: 吸收能量。
1: 所谓的高人的意思是说，如果你那个水晶戴了很久，它已经聚集了你的能量。
2: 哦、
1: 所以如果有人看到你的水晶，他就随手这样子去摸你的水晶，说：“哎，你水晶很漂亮啊！”但你所累积的所谓的那个很好的那个气场，就会传到他那边去。
2: 哦，
1: 就等于说你那个就变空了。
2: 为什么不可以他把他的好气场也传给你的？
1: 那我不确定他的气场是好还是不好啊。哦、可是我这边是肯定是好的。
2: 哦、OK，
1: 有这样的说法了，这是一点迷信啊。
2: 你不要混浊那个
1: 啊，所以我可能会那个时候我是蛮避忌别人一看到我戴的水晶，那手就伸过来说：“哎，水晶很漂亮啊。嗯”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没戴啊。
0: 就那如果说，比方说你的包包啊，我拿过来你会不开心？
1: 不会啦，包包不会啦，包包又不是什么、那个、
0: 很贵耶，你的包包。
1: 不要乱讲啊，很多人拿得起好不好？我们公司一堆人在拿。
0: 别这么
2: 说，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0: 你的不止贵，
1: 不要再给大家那种印象，以为说我是那种
2: 不是印象，是事实。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2: 是真相，不是印象。
0: 对，是真相，不是印象。有什么东西是你很避讳的？
1: 会吗？听众，你们避讳些什么？
0: 可能有些人是很避讳小孩子被其他人碰。就我有带，就是
1: 亲，
0: 对，亲也好，碰摇是摸脸，好
2: 像拍照po上网，
0: 对，他们都很避讳，所以他们带小孩出去的时候，他们都会特别的保护小孩。
1: 嗯，亲吧，亲，我听过，我朋友很生气，
0: 因为那个太不卫生了嘛。
1: 嗯，你们呢？

0: 温岚冰球乐团一个吻的时间，你有什么东西是很避忌人家触碰或者是一些避忌的地方？我听众说他被叫全名他会比较避忌啊。
1: 哦，你可以去台湾呢、欸。
0: 詹敬和、
2: 哎，我跟我哥打架了。哦，如果我们叫全名是打架的，
1: 是啦是啦，
2: 虽然没有打过啦，嗯，因为
0: 现在打也不迟了。
1: 叶丽梅，
2: 现在老了，大家都老了，连一拳我要休息三天。
0: 我怕你为此感到可惜哦。曾经因为全名的念全名的关系，
2: 不可以。我家里面如果念全名是没礼貌的、嗯，所以我不可以连名带姓的叫我哥，或者是但爸妈更加不行啊。嗯。
0: 不过刚刚 Andrew 就有提到，这在台湾是很普遍的。
1: 对啊，
2: 对啊，嗯，台湾真的是很普遍。
1: 张成尧，我喜欢你很久了。
0: 对，
1: 被告白的时候，
0: 除非真的是很要好的朋友，不然我们不会叫彼此的名，我们一定是连名带姓的叫。嗯，再来听众说，考试的时候不吃鸡蛋。
1: 考试的时候，鸡蛋、零蛋呐、啊。
2: 可是有没有触碰的？比如说是身体上面，但我们不要说敏感部位、啊。
1: 就别人会影响到你的。嗯，比如说听众讲说，我忌讳哦，别人哦动我的另一半啊。
2: 哎、欸，有些异性哦，他们很奇怪，他们对这样的东西不敏感。比如说，人家男朋友、嗯、他介绍之后，或者他跟他讲话，搭他肩膀，会拍一下他肩膀，
0: 嗯、或吃饭喝酒之后很开心，然后一直用手去拍他的那个什么胸 啊、肩膀啊，
2: 或者跟你说话的时候，他突然就把手放在你的手那边，你知道吗？最近哦什么什么，那你可以不要碰的嘛，那是我男朋友哎、欸。
1: 哇，六年 ，OK， 好 ，OK， 他
0: 息怒息怒，
1: 他怎么了？那位女生现在怎么了？
2: 还好长得丑，现
1: 在已经去打小人了，
2: 打了，他已经变小人了。
1: 关键我觉得太真实了一点了。
0: 还有听众说，去银行的时候呢，会很避忌被银行的职员碰他的那个硬件呐、啊，因为他说那些都是开过光的。
2: 都是开过光的。
1: 你说什么那个斗根印什么硬件？
0: 应该是个印章，对不
2: 对？
0: 对，
2: 印章的东西，所以你不要碰就对了。它开过光的。
1: 开过。
2: 哎、欸，我们不要笑，
1: 不要笑。
2: 这种东西
1: 真的真的，
2: 信则有，不信则无，你知道吗？
0: 只是我觉得有趣的是，大家觉得被碰往往都是那些什么开过光啦，就磁场啦、浴室之类
1: 的。是这样的意思。
2: 因为不开光不是开光，你自己开就开光就可以了。我还跋山涉水去某个地方开光，你知道吗？
1: 是
0: 辛苦大家，
2: 辛苦
0: 大家。
2: UFM 1003
1: 路况情报。这个只是他职员真的不懂啦，真的要跟他讲
2: 一下。对啊，对啊，这个是那个无心之过啦、嗯、哦。
0: 只是还要再开多一次就对了。
1: 开车，我们不想开光，我们开车啊。开车朋友，请你留意 Bendemeer Road 往市区，在 Lavender Street 跟 Geylang Bahru 之间是车多的。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车多。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跟 Clementi Avenue 6之间车多。
0: 马上回来，为你准备广播剧与生俱来的得奖作品。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4: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3: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4: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
8: 为什么人类总在纠结自己的人生有没有走对路啊？
9: 毕竟他们最常说的就是应该没走错吧，不是吗？
8: 但是为什么有人会走正确的路，有人却总是走错，很不公平哎。
9: 哎呀，上面就是这么安排的，我跟你说不清，要不然你直接看吧。
10: 这里是哪里？你是谁？
11: 我也想问。我叫王志，你呢？
10: 我叫孙权。
9: 这里是天堂的人生分叉站，请聊聊你们自己的人生旅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哟。
10: 哎哎，你先说清楚再走啊。
11: 哎，算了，来都来了，要不你先说。
10: 好吧，我的人生很顺利，很成功，但也很平淡。
12: 孙权又是第一，大家要向他学习。
13: 哇，孙权也太厉害了吧，能不能把脑袋借我两天，拜托。
14: 我们家孙权真让人放心，只要别走歪路，人生路一定会顺顺利利。
15: 你是家里的希望，千万别走错路啊。今天有数学补习和英文补习，得加快脚步，迟到就不好了。孙权加油，你可以的。就这样，16岁之后，我的人生就定下了。名校高管，活成了别人眼里的成功。
11: 你的生活简直就是我的梦想。
15: 还好吧，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我好像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每天都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下。
11: 你不要在这里凡尔赛了，你看看我的人生。
12: 王志，这次考试又零分，下次再考成这样，你就别来上课了。
16: Hey, brother, 今天下课一起去网吧玩 game。
14: 王志，你就不能让妈妈安心吗？做人要踏实一点。
17: 一天到晚只知道在外面鬼混，我们王家的脸真的都给你丢光了。
18: 欢迎光临。
11: 关东煮，一串就好。王志，不要气馁，你可以的。创业失败，欠债被辞退，别人说我走了一辈子弯路，但这些磕磕碰碰也让我感觉到自己是真实存在的。
15: 你的人生好精彩啊。
11: 精彩？你一路顺风顺水多好啊。
15: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设定好的机器，大家都羡慕大城市里的人，觉得那里风景很美，但是真正住在那里的人根本没有时间看风景。
11: 你每天都在赶路，没时间看风景，而我呢，总是被绊倒，才被迫多看了几眼身边的风景。
15: 唉，原来走直路也不一定是好事。如果重来，我想走慢一点，好好的看看路边的风景。
11: 原来走弯路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重来，我还是会停下来看那些路，但不会再责怪当年的自己了。
15: 这么说，我们现在算是走到同一条路上了？
11: 对，一条懂得欣赏风景的路。哎，等一下，你的老师是刘老师？
15: 对啊，你的也是刘老师？
11: 你放学回家的路上也听晴天？
15: 你怎么知道？
19: 你们本就是同一个人，只是在16岁那年，在同一个路口做了两个不同的选择。
8: 你们羡慕着彼此的人生，可是没有勇气成为自己。
15: 啊？怎么会？
11: 原来我就是你没选的那条路。
8: 记住，绕点远路没关系，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11: 嗯，因为风景
15: 本来就不在终点。
7: 优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立德中学，郭子轩，郑嘉怡，蔡逸山。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0: 有听众说，刚刚那个故事很像小叮当、小大熊跟大大熊的对话。你讲的是哆啦 A 梦对吧？
1: 我是小叮当哦，哆啦 A 梦是过后翻译。
0: 对对对，
1: 我小时候看的是小叮当，
0: 我也是小叮当。现在你跟小孩讲小叮当啊，
1: 然后
0: 哆啦 A 梦
1: 胖虎季安，季安对吗？
2: 嗯，
1: 然后后来变胖虎。
2: 对，
1: 我还是觉得是
0: 阿福没有变，
1: 阿福没有变吗？哎，还是阿福是季安？
2: 女主角是
0: 哦啊，静香跟怡静，
1: 怡静。我的是怡静，
2: 怡静，
0: 然后过就变静香，
2: 静香。
0: 哎、欸，说回刚刚那个广播剧，对
1: 对，有很多
2: 好会聊、哦，
1: 好会聊我们广播员。
0: 是，我们收到一些听众的一些反馈啦，听众说很好听，就是选择自己的路，
1: 嗯，
0: 然后不愧是冠军作品、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星期如果有听到我们的广播剧，哎，觉得那个故事有打动你的话呢，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啊、给我们的学生一些支持跟鼓励哦。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88551003
3: UFM 103。三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8号，星期三，
2: 农历5月24。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6: 警方在全岛多个地点展开突击行动，逮捕涉及非法远程赌博活动的17名男女，并起获超过72万元的现金。警方强调，每每有世界杯足球赛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时候，包括非法投注在内的赌博活动就会增加，当局会继续对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人采取严厉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解除美国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暗示愿意向这个北约盟国出售 F-35 战斗机，此举很可能在美国国会遭遇强烈的阻力。路透社报道，特朗普7月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这是近11年来美国总统首次访问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到机场迎接特朗普，土耳其士兵骑着马护送特朗普的车队前往土耳其总统府。美国军方在3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过后，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空袭，并吊销了伊朗的石油出口许可证，这给本来就已经脆弱的美伊停火协议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7号在 X 平台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的强力打击，这些打击是为了回应伊朗对3艘航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指称，伊朗所展现的侵略行为毫无道理、威胁，并且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7: 我是 Jam 邓紫棋，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AY1 往大市经过 Penjuru Road 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 KJ1 往 PR1 经过 Choa Chu Kang Drive 同样有汽车抛锚， ECP 往市区方向在 Fort Road 跟 Bedok South Avenue 1之间车多，另外 Woodlands Avenue 1 Woodlands Street 41交界处交通灯失灵，请您小心驾驶。
2: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3: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2: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二楼中庭
4: ，ASA 最棒！
5: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1: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6: 哎，为什么哦？我发现每次变胖哦。都是先胖在肚子上面，甚至我就算是很少吃或者是多运动，这个肚腩的赘肉还是不会减少欸。
1: 是，所以如果你要成功的瘦身下来的话，女生最容易成功减肥的年龄其实是28岁。
6: 哦，是吗？
1: 是28岁，有这样一个调查啦。英国的调查显示，女性在25岁后减肥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大约在28岁的时候减肥是最容易成功的。因为这个年纪的女生是十分注重个人的形象啊，意志力坚强。相较于35到50岁的女性，忙着顾家、忙着事业，她是比较多私人的时间可以专注的减肥。但只是个调查啦，哈，这是个调查的结果而已。
6: 对，所以如果你在这方面呢，发现减肥哦，就是对你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把它。交给 London Easy Slim， 它是专为呢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对抗肥胖问题的好伙伴。
1: 每次护理只需短短30分钟，轻松躺着就能瘦，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也不用打针吃药，问题部位就能够甩掉总共高达7公分的赘肉，健康瘦身。
6: 他们是呢用他们的这个瘦身精华、配合仪器导入，然后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的身体循环啊、代谢能力、睡眠都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的腹部。不变得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1: 现在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幸运的1003女性听众成功瘦下来啊！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能够免费获得价值是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
6: 今天的问题就是：以下哪一个是造成肚腩肥胖的原因 ？A. 爱吃蔬菜。
1: 女性。减肥最容易成功的年龄是 A 68岁 ，B 28岁，只限女性。马上 SMS 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SMS 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6: 以上信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透过 UFM 103带给你的
2: UFM 1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4: easy 啦，
1: 十秒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5: 送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 Cat 3门票两张，价值376元，
6: 就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4: 是的，总价值是376元哦。那这一次呢，他们的 Get Up， 他的 Get Up 巡回演唱会的主题灵感是源自呢杜德伟的同名新专辑，想传达的就是一个呢走出舒适圈 Get Up 起来的积极人生态度。那他很多歌曲大家都耳熟能详啊，像是《钟爱一生》啊，《情人》啊，还有《脱掉》哇，这首《脱掉》脱掉。OK， 如果你要跟着这个杜德伟的节奏，好好去享受一个狂歌热舞吗？可以这样形容吗
6: ？OK，
4: 所以请大家赶快去买票，票价从98到258元，上 Sistic 购票。
6: Sistic 啊，
5: 如果想要赢奖的话呢，确保7月18号你可以出席，然后这个时候可以拨打热线
1: 6691-1003。
5: 好，第一位接通的玩家 ，Good morning，
4: Good morning，
7: Good morning， 早安，你好，
6: 早，
4: 响亮的声音啊，玩家名字， yeah.
7: 小叮当，
6: 哇，久，哎，好久没有出现了，其实，
4: 好久没有
6: 坦白讲，
5: 跟我们同一个年代啊，来，小叮当，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7: 哇，很难决定啊，一号了，
6: 选择障碍，
5: 一号哈，来，一号，
6: 一号哈。今天你的题目，要么送给你杜德伟演唱会门票啊！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个姓杜或者是名字有杜这个字的任何名人。
5: OK， 姓杜
6: 杜，
5: 或者是名字有杜啊，
6: 姓氏应该
7: 哇，好难嘞！
4: 等一下，姓或者是名啊，
6: 任何名人、艺人、歌手、演员，任何名人啊，
7: 任何名人啊，
6: 是
4: 是
1: ，One
4: Go。
7: 杜德伟，
6: 对，
7: 杜江，
4: 哎呀，
6: 第一时间好难呢，
4: 我会阿杜啊，
5: 抱歉了，小叮当哦，下次再来挑战 ，OK，
4: 加油，
7: okay,
6: 加油，加油，谢谢你来玩，
5: 谢谢你，
4: 拜拜。
5: 第二位玩家 ，Good morning，
8: 哎 ，Good morning，
4: 哎呀，早安，玩家名字。
7: 小可爱，
4: 小可爱啊！
6: 哦、
4: 你要从
6: 听手机哦，
4: 对，手机那边听我们的声音哦，不要从收音机哦。
7: 哦 ，OK， 可以。
6: 小可爱，二跟三，你可以选个号码。
7: 三号。
6: 好，今天是名人题啊，杜德伟的伟啊，杜德伟的伟是伟大的伟啊。嗯嗯，师妹，那告诉我们五个名字有伟这个字的名人，任何名人
5: 有伟。这个字的名人在名字里有伟这个字的名人。
1: 3, 2, 1, Go！
4: 喂，快点啊！
5: 小可爱。
4: 喂。
7: 是不是太紧张了？
6: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你旁边不是一个男士吗？你旁边不是一个男士？他没有帮你啊。
7: 没有人帮我，因为我一打就打通了，所以突然间没有
4: 没有想到哈，
6: 没想到，
5: 没事没事
7: 啊，
5: 是这样子的，
6: 是
5: 啊，没关系，有第一次经验，下一次会更顺利，好不好？来，谢谢你，
7: 好的好的，
5: 小可爱，下次我们再来挑战了哈。来，最后一通电话了，6691-1003，
6: 祝你好运
5: ，Good morning，
6: 最后一题。
5: Good morning，
4: Good morning，
6: 电话哦，这里。电话听电话就可以了。
4: 你好，嗯、你好
7: okay,
4: 你的玩家名字？
7: Okay, 那我是1003铁粉。
5: 铁粉啊
6: ，OK，
4: 哦，所以你的
6: 1003铁粉，
4: 1003铁粉。
5: 好，来铁粉，
7: 是的，是的。
6: 我也希望你是杜德伟的铁粉，因为最后一题，十秒内告诉我们五首杜德伟的歌，
5: 五首杜德伟的歌曲。
7: Sorry， 我掉，
4: 随便。
8: 只知道而已。
9: 哎，脱掉脱掉啊！
6: 你只知道脱掉啊！
9: 你跟杜德伟讲 sorry， 你不要跟我们讲 sorry。
8: 没有啦，我一直没有想到会是这个。哦，又刚刚好会打通，又听到你们三个人声音，已经很高兴了。
4: 哎呦，那明天我们有举报自首
8: 一次。但是我打通过一次 Andrew only。
5: 好，那听到
8: 你们三个
5: 哦，好的，
9: 我们全部都在，
5: 所以你开心了吗？嗯，
8: 我开心开心，不要紧，拿不到下次让给别人了，
5: 没问题。
8: 那我每次都有听你们所有的节目的，哇，
4: 谢谢你，真
5: 谢谢你，铁粉
9: 铁粉，对，不用下次让给别人，你今天就让给别人，
4: 对，现在下一秒就已经让给别人了，
5: 对，我代替所有的听众感谢你，
9: 感谢你，
4: 谢谢你哦，
5: 谢谢铁粉，
4: 我们也爱你哦，谢谢，拜
9: 拜拜。
5: 我们这个时候要来开放给所有的听众了，告诉我们五首
4: 杜德伟的歌曲。
9: 哇塞，进来88551003，共享你全名跟 email 就有机会赢取杜德伟演唱会门票，
4: 加油！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aylor Swift 他这次婚礼呢砸了大概有7000万吗？用了3天的时间就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他为了要保护他的隐私，现场是禁止携带电子设备的。
3: 如果你是 Taylor Swift 的话，你会这样办婚礼吗？
2: 7000万如果对我来讲是零钱的话，
4: 小 case
2: 我可能会这样子。
3: 你要怎么样去设计你的婚礼？哇，也是封路啊，
2: 那就是3天在我们的 Sports Hub 咯，
3: 就请
2: 3天 Sports Hub 也是很厉害的
4: Sports Hub
2: 大
4: 的，要 ballot 票的吧，有没有开放给我们听众？
2: 对啊 ballot 啊，
4: 啊 ballot
2: 我这样算不算浪费资源啊？公众浪费资源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4: OK，
3: 所以这也是很低调。他在本地结婚的时候好像蔡依林有来，然后也是媒体都拍不到照片的。
2: 那时候没有 Sports Hub 啊？
4: 那时候没有、
2: 啊、听说在 ballot 的
3: 我会买黄牛票
4: 可能要办那种金婚的，那种20年、30年的结婚纪念日，
2: 哇！
4: 你还黄牛嘞？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Play Show。
5: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6: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7: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6: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7: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6: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7: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6: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5: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6: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5: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6: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5: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6: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8: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9: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8: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9: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8: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8: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路况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是在 AYE 往大石经过彭竹路若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 SLE 往 BKE 在经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发生了意外，以下路段车多， KPE 往 ECP 在 Apple Road 跟 Tampines Road 之间，还有 AYE 往大石在 Normanton Park 出口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这个时候你那头是不是刮着风下着雨呢？气象署说在现在直到9:30，在北部西部还有中部预计是下着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2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00。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国际反洗钱组织日前指出，新加坡可进一步加强查核企业实质控制人信息的机制。政府回应时强调，本地执法机构向来都能够及时的取得准确的资料，现有机制能有效的支持调查工作。不过当局会仔细的研究有关建议，评估是否有必要进一步的完善制度，同时确保措施符合新加坡面对的风险。总部设于法国巴黎的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今年五月发布对新加坡的第五轮反洗钱、反恐融资以及反扩散融资评估报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7月8号凌晨已经从伊拉克纳杰夫启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结束伊拉克之行。新华社引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佩泽西奇扬这次的行程目的在于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送葬仪式，访问的期间他还会见了伊拉克总理。根据伊朗媒体早些时候的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等地8号凌晨传出了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解除美国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暗示愿意向这个北约盟国出售 F-35 战斗机，此举很可能在美国国会遭到强烈的阻力。路透社报道，特朗普7月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这是近11年来美国总统首次访问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到机场迎接特朗普。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8号，
5: 星期三。
2: 待会中餐我蛮想去尝试，最近那个快餐店不是推出一个联名吗？就是汉堡跟咖喱包放在一起的结合的一个口味
6: 咖喱包，
2: 就是麦当劳跟老曾记啦，他们结合，我看到就觉得哇，感觉好像蛮新颖的。因为两个都是我很爱吃的，但两个都是热量炸弹。
1: 现在我们蛮喜欢所谓的有点像跨品牌的一个合作齁。因为之前像是鞋子也是有啊，某品牌跟另外一个品牌合作、
2: 所谓的联名啦。不过食物这个我倒是蛮感兴趣的，尤其是最近这几年这个快餐店麦当劳，他们其实常跟不同的品牌或是名人合作，推出不一样的这个风味。好像今年就是这个咖喱包嘛。
1: 是今天开始吗？还是
2: 好像这两天开始了吧，
6: 推出了好像。
2: 就我看到那个广告之后，我第一个就吓到说哇，那这样这个热量不是很高，但想想哇，那一定很好吃。
1: 我看过一个外国的一个游客的视频，他是来到新加坡之后，他就发现我们的这个所谓快餐店总是会有一些很新颖的一些这种餐食
2: 口味。
1: 他说在他们国家是比较没有的。然后他就拍下来说哇，那雪糕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然后或者是汉堡也是有不同的这样子。
2: 是我看到的是一个他是在中国长大的一个外国人，然后他回这个爸爸妈妈家乡的时候，在欧洲的时候，他就拍了一个视频，他就说很多人说那个欧洲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根本是胡说，在欧洲你可以吃 baguette， 你可以吃面包，吃完面包你可以吃
1: 汉堡
2: baguette， 然后
6: 就是面包
2: 那个 baguette 吃完了，你可以吃隔壁村的 baguette。隔壁村的面包
1: 哎，真的嘞，其实必须要说我们中餐就真的很
6: 多选择，
1: 对，
2: 而且又很多这个香料啊，很多那个料理方式啊，就身在亚洲很幸福。
1: 像是我上次去德国也是嘛，每天德国猪脚然后德国香肠
6: 啊，
1: 对，
6: 你不吃猪脚，
1: 是回到德国猪脚，看到猪都怕。
2: 不是猪怕，是我们怕。

0: 哈时间，
1: 一个笑话，一个谜语，你们要先听笑话还是谜语？
0: 先听。
2: 你选。
0: 笑话吧。
1: 笑话。
2: 好 ，OK， 我是会这样选。
1: 有一天，小明啊，他被妈妈带去看心理医生。因为小明一直觉得自己是一只长颈鹿，对，他觉得，然后妈妈觉得
0: giraffe，
1: yes， thank you，
2: giraffe，
1: 然后妈妈觉得不行不行，一定要去找心理医生跟他好好的聊一聊，然后心理医生看到了小明就很关心嘛，就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是长颈鹿的？小明就说，当我还是小长颈鹿的时候。谜语
2: 、啊、你给我一个谜语。
0: OK， 脑筋急转弯了。
1: 脑筋急转弯，
2: 来。
1: OK， 便当啊，九成是菜，猜一位歌手。
2: 便当九成是菜，一成是肉的意思啦，一成肉。
0: 九成是菜，
1: 九成是菜，
2: 九成菜。
0: 蔡依林
1: 不是，
2: 九成
1: 九成是菜哟、哦。蔡依林是一成是菜。
0: OK， 九成是菜啊。
2: 艺人的名字，
1: 艺人歌手，
0: 歌手、啊、
2: 歌手、嗯、
1: 大家可以来猜猜，
2: 九成是菜呀、啊，
1: 五四，
2: 你觉得剩下的一成是什么？
1: 三
0: 成
2: 二，九成菜，菜九
0: 菜九，
1: 正确答案，范逸臣。
0: 这个好，这个好。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0: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车多， BKE 往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 CTE 往 AYE 在 PRE 樟宜出口处，AYE 往 MCE 在 Buona Vista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车多。另外 Merchant Road 往余通新 Street 经过 CTE 有交通事故，避开第四条车道。 SLE 往 BKE 经过 Woodlands Avenue 2也发生意外，请您小心驾驶。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3: 成为金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2: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4: ，ESA 最棒
5: ，UFM 1003优

0: 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看你们会不会跟这个员工一样有同样的反应哦？美国一位在车厂工作的一个资深的电工啦，他就觉得可能血糖偏低了，就去买一块饼干，巧克力饼干，那种自动贩卖机在公司里的啦，价值是美金1.9元，一块九毛半的这个饼干，然后就那种付款嘛，然后好像没有钱，好像失败了，就是没有转账成功，然后再扫多一次 ，OK。就好像有好像没有，不是很确定啦，总之是他有试着去还钱，然后应该是过了 OK 好，他就拿这个饼干去吃了饼干，然后去工作。一个星期过后，公司突然把他叫到办公室，拿着 CCTV 监控的画面跟他讲说，你偷了饼干，当场被解雇，
4: 哎呦，
3: 还马上把他请出工厂，周时东西的时间都不给他。然后他很气嘛，然后去查了一下这个账单，哎，有转过去1.9元呢。然后最后，其实总而言之，最后是误会一场，
5: 是一场误会，
3: 一场误会了哈。公司确认误会之后就，跟他讲说好，让你恢复你的职位了，这段薪水哈也不会补给你的。这位员工，
5: 我还是不干，
3: 拒绝回去，
5: 那是对的，因为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个你诬赖我的那个问题了，我觉得已经是伤害到我了。
4: 他就跟恋爱一样，当你对我没有信任的时候，
5: 对，
4: 你觉得我还会再相信你吗？就当这事情发生，你只凭你所见到的，你不去了解，你不去调查，你这样子污蔑我，哇，这个很伤，无论是感情还是工作，我觉得都很伤。
5: 而且2块钱东西也没得所谓的斟酌一下，应该怎样啊？
4: 偷个2万元的也就算了，
5: 偷个2块钱，但偷东西是错，肯定啊。
4: 是，
5: 我觉得其实应该酌情处理，而不是这样。就毅然把他给裁退掉，
4: 我就应该先深入的调查，然后要先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公司在跟员工的面对问题的时候，要先让员工觉得你有尝试站在我的角度去思考，而不是直接把什么道理啊法律给搬出来，然后急着给我一个惩处。
3: 他是不是好像在走程序啊？公司那一方面
5: 有点
3: 就完全不顾情理了。
4: 他让我想到最近我在台湾看到的一则新闻，是一个便利商店的员工，他就因为便利商店员工，如果你要就是吃还有喝便利商店的东西，你是需要付款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有一个案件是这一名员工，对不对？他在凌晨3点的时候呢，就想要买一杯咖啡，然后结果买了之后发现不过，然后过后他打开来喝了，然后当便利商店得知之后呢，就把他给解雇，然后把他告上法院。然后过后那个一开始那个所谓的地方法院是判这一名员工有罪的，但过后上诉到了比较高的法院，那高的法院就调查之后发现，诶，其实那名员工之前好像有付费还是干什么，所以总而言之他拿着这个饮料拿这个咖啡，对不对，是合理的。然后过后呢，那个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当然，一个讨论是员工只是因为拿了几块钱的这个咖啡，
5: 喝了杯饮料，
4: 对，然后就被解雇。然后以及再来，为什么那个员工他当时可能搞不清楚自己有没有付款，是因为那是凌晨3点，他已经连续工作18个小时了。然后他们就想说，当公司面对可能低薪的基层员工，因为在太累的情况下做出错误的判断，然后直接给他最严厉的惩处，这样是对的吗？
5: 对，难道没有通融这两个字哈？所以这两个案件好像是有点相似啊，都是一样很小的东西，可是直接就是把你给裁退掉。
4: 是，当然于理公司他有权利这么做，因为不可以因为那个价格小、
5: 价值小，
4: 然后就所谓的通融。但是是不是可以再
5: 酌情处理了，
4: 或了解更多一点？再下盘，就不要误会啦。
5: 对啊，我有一次也是所谓的无心的偷窃。就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以前那种 Emporium 嘛，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去的那种超市这样。然后我就到了那个卖耳环的地方，我想回去了，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耳环就掉在我的包包那边，就是我不小心勾到。可是那时候他们没有那种什么感应器啊，你走过来滴滴滴滴没有的嘛，所以我就这样子也没付款，我就把那个耳环带回家了。
4: 那过后你有还回去吗？
5: 我不记得了，感觉他好像是没有。
3: 怎么不记得？
5: 因为要回去很远嘛，你懂吗？你要回到那个地方去。
4: 而且重点是，你要先承认你偷。
5: 我没有偷，我没有偷。
3: 他真的没有偷啊！
5: 我没有偷。
4: 你要跟他解释，因为对他们来讲，他说你为什么突然把这个你没有付款的东西拿回来？你要跟他解释，这个其实也是
5: 对人家要不要相信你？当然他可以说你既然回来了，应该是真的啦。因为我真的是，他是挂在我的包包的旁边，所以明显的。就是我走过的时候，他刷到那个耳环，那个耳环是这样子扣在我的包包嘛，所以这个也像无心呢、啊。
3: 我也是有无心过，就是你知道吗？吃巴达印度煎饼嘛，一群人吃，
5: 然后你巴达粘在包包里面。
4: 好无心哦！
5: 你要家里我包包太油了，
3: 我宵夜需要吃的，对，
4: 没办法，
3: 给明天早餐的。
4: 他都跟着我回家了，拿来吃吧。
3: 不是，就每一群朋友拍拍屁股就走了，忘记付款，忘记还钱，对，真的是。然后隔天真的有人下去还钱。
5: 你这个没付款的，我们也试过嘞，因为你以为我付了，我以为你付了，结果大家就拍屁股就走了。
4: 重点是员工也以为你们付了，因为很多八大店是你走的时候在付款的嘛，对不对？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3: 诶，谁还钱呢？不是我，也不是我。
4: 你也没还啊？
5: 没人还啊？
4: Oh no！哇，我们还要再搭车回去吗？这个在思考。
5: 我们有回去了，那时候有回去了。可是老板都不知道啊。
4: 再偷偷挂回去是吗？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8号星期三，
0: 农历是5月24。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路段，看到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 Merchant Road 往 Yu Tong Sing Street 经过了 CTE 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开第四条车道，小心驾驶。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4: 名额有。马上出发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
2: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3: The Play Show。
2: 你报名了吗？
0: 报名了吗？
2: 跟程瑶去新疆。
3: 去新疆。
0: 新疆。
3: 新疆。
2: 你们这个效果可以做得再真诚一点。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啊，没有。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
4: 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2: 嗯、说到这个14天新疆乐逍遥，其实有听众就反映说他其实一直很心动，但是还不确定能不能够排到假。给大家一个建议齁，就是如果要报名的话呢，真的要赶快。因为他的这个订的飞机的位置是有限的，所以如果你晚一点报名的话，那个价格可能就没有比你现在报名还要来的那么的吸引人。
0: 是，所以动作要快了啊、嗯！那这一次呢，其实行程当中呢，就有曾兄他们首次推出的新疆半自驾选项，
2: 嗯，就当中有两天我们会驾驶越野车到大巴没有办法抵达的景点，然后你可以选择亲自驾驶，或者是我们会每一辆车都派一个专业司机，你可以找他代驾都 OK 的，
0: 嗯，
2: 然后我们去的地方呢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因为秋天的新疆呢，它有几个必打卡的景点，首先就是胡杨林，哇。这个金秋一片黄金色的胡杨林，我们会去看这个沙燕洲景区，赏这个胡杨林，然后同时
4: 还有塔里木盆地嘛，
2: 对，
4: 最大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哦，
2: 是中国最美十大森林公园之一，
0: 对，
2: 也会在就是欣赏这个胡杨林的时候呢，边享用下午茶。
0: 嗯，刚就有说到，这是因为大巴进不去的秘境嘛。那我们常听到秘境，秘境到底什么来的？我告诉大家，说到这个秘境哦，它真的是非常漂亮，因为上一次我带的另外一个团呢，我们也是有打着秘境这个地方、嗯、因为那些地方呢是没有什么车子大车子可以进去，所以它是没有什么受到那种什么风土那种东西来污染啊，
2: 对，
0: 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你走到里面去你呼吸的空气都跟外面不一样，
2: 非常幽静而且非常漂亮、嗯、
0: 对，非常的漂亮、嗯、刚刚就说到这个胡杨林嘛，对不对？
4: 对、
0: 嗯、
2: 另外呢我们也会到古城，这个就是比较文化类的这个景点了，去那里感受一下这个当地的人文气息，然后感受一下当年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因为新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呢是丝绸之路的其中一个部分、
0: 嗯、
2: 它融合了中国就华人还有这个中亚的一些文化，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跟这个中国其他地方很不一样的这个风土民情的感觉。
0: 嗯，这个行程当中也是会去一些古城哦，大家知道人家中国他们的历史悠久啊，2000多年的历史的古城叫做喀什嘛。
2: 喀什古城，
0: 喀什古城，这是他们民间流传的，不到喀什不算到进新疆，所以你一定要到那边去，没有去的话等于没去过啊。
2: 嗯，然后也会去汉巴扎夜市，这个是有非常深厚历史文化的一个市集。
0: 嗯，
2: 啊，当然这一次我觉得另外一个大家可以好好考虑的、嗯，其中一个吸引人的一点就是我们会安排专业的空拍跟旅拍。空拍就是大家驾车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个无人机拍摄大家这个驾车在这个沙漠啊胡杨林当中那个样子，
4: 是，
2: 然后旅拍呢就是我们会有专业的摄影师，我们到古城会换上当地的服饰，他们会帮你拍美美的照片。
4: 嗯，诶，吃的方面哦是有火锅啦，是有烤全羊、嗯、但除了新疆著名的羊跟牛肉，还包括了鸡鸭鱼跟蔬菜，满足大家的口味啊，
2: 所以不用担心说怎么办我怕羊肉、嗯、我们会有很多选择给大家的。
0: 是，所以除了看胡杨林还看很多的这些湖泊，
4: 单单风景就很值得去
0: 了、哦、是啊，还有你们会到一个雪山，就是那个阿克陶雪山，
2: 还有去看这个沙漠啊，非常漂亮的，非常壮观，
0: 所以行程是满满的，所以才需要到两个星期哦，就是这个一共是14天嘛，对不对？
2: 没错、哦、但第一天就5分钟啦，就是我们在机场过了5分钟就是一个晚上了，所以不用担心说在外头住太久哈。
0: 嗯，
2: 想了解详细的行程呢可以到 charm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 6212-29686， 需要详情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再发送给你88551003。

0: 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有一个香港的网红刘子怡 Kelly， 他日前就到沙田的马场出席一个活动，刚好遇到郭富城跟他老婆方圆嘞。
2: 哦，
1: 之后他就拍照了，在他的 social media 分享这个合照嘛。
3: 嗯，
1: 结果网民就骂，
3: 为什么？
1: 因为发觉说他自己的那张修得很美，可是郭富城跟他老婆那两张他完全没有修，大家就觉得说哇，这种心机太重了。
3: 嗯，
1: 然后你可以看到郭富城跟他老婆的确是有一些皱纹，跟一些那种不是那么好看的样子。
2: 人影都是这样的吗？我也是找我最好看的那张照片我才 po 出去的嘛。
1: 所以我现在就是提醒你
3: 不要再这样了。
2: 没有，你知道有的时候在修图的时候我也是很纠结，就是比如说啦，我跟乐轩拍个合照这样子，因为我知道我通常我都修哪里嘛，但是像乐轩的话
1: 你不知道他不满意他哪一个地方。
2: 对，像我们这样的状况是认识啦，但是像这个王美他没有那个郭富城的号码，不是说你要修哪里这样子吗？对吧，
1: 你就过一个滤镜把他的那个皱纹拿掉就可以了。
3: 对，磨皮一下就够了。
1: 因为你看他老婆方圆下面那个眼睛下面两个那个折痕很明显的，你拿掉这两个就好了。他们虽然是不错了，
2: 他们就
1: 把你可能觉得这样子你主动修可能也不礼貌，是吧？
2: 对对，那是人家的脸。
1: 你在为你的同类辩解啊。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7月10号到12号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反购买任何配套即可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往返机票，限时特惠288元起，买一送一配套，每房折扣高达2020元，游轮再省2000元 ，VBS POSB 卡再享119元折扣，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7月11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UFM 103 DJ 克敏和我。星盈也会到场主持，我们不见不散。

0: 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心理学有一个现象叫做达克效应，简单的说就是越不懂的人越觉得自己很厉害，越懂的人反而更容易怀疑自己。你有没有注意到身边有这样的人？那些很认真很努力的人反而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反倒是那些没有什么能力做事随随便便的人却显得更有自信。当你怀疑自己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是自己不够好，拥抱怀疑这个情绪，因为它代表你已经走在进步的路上了。怀疑自己是因为你正在变强的路上，让自己好过点。

0: 叮当翻唱赵传的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之前你还听到了郭家伟还有黄伟新的歌曲《偏偏遇见你》。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网 AYE 在 PIE 昌邑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会下小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2度，最低温2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
5: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6: UFMA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好，我是欣盈，已经是星期三咯。今天的心情怎么样？是休带还是过松呢？欢迎你跟我分享，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你的心情。88551003，送上卢广仲的歌曲，待会儿还有倪安东和李千娜的歌。

0: 李千娜的歌曲《爱到站了》，之前你还听到了倪安东散场的《拥抱》，以及卢广仲的《爱情怎么了》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AYE 往 MCE 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Pioneer， 请你避免使用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另外还看到了 Stevens Road 往雾兰 Bukit Timah 的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请你小心驾驶。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4: 生活中的小确幸，
3: 青岛你
4: 有点烦的小事。
3: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4: 今天小戴生活中的小确幸，
0: 这位听众朋友生活中的小确幸是今天早上的小确幸，他说他很幸运的打通了早班的 Play Show 的游戏10秒 easy 不 easy， 虽然没有拿奖哦，但是很开心的是有机会跟早班的三位 DJ 短时间的互动，所以特别的开心，这是他今天的小确幸。
4: 今天小戴生活中的小确幸，
0: 这位听众，哇，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大的幸运的。他说今天的小确幸是呢，我的车躲过了一场连环擦撞，就在一个双向三叉路口前，我左前方那辆车开得太快，完全没有减速查看，而右前方的 B 车又想抢着拐到对面去，眼看就要撞上了，好在最后关头大家都踩了刹车，我也赶紧停下来，幸好后面的车也没有追撞上来，我是走直路的，那反而成了这个旁观者，真的是有惊无险，幸好大家都没事。真的那个情况那瞬间一定是非常紧张的，真的是很幸运啊。

0: 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之前你还听到了831 featuring 蛋壳的歌曲《爱了爱了》。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8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郭松分享
1: 生活中的小确幸，
0: 青岛你
1: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今天郭松
1: 有点烦的小事。
2: 这位听众有点烦的小事是呢，今天早上他到公司的时候就把这个待办事项清单，然后把一些完成的工作给划掉了，然后怎么知道呢，又加了很多进去，就想说哎，有点烦啊，工作怎么好像永远都做不完的呢。是是是，工作确实是永远都做不完的、哦、记得在忙碌之余让自己喘口气，让自己有些喘息的空间，或者是偶尔小小的犒赏自己一下，是吃顿好的啊，然后觉一定要睡好，然后偶尔再大大犒赏自己一下，薪水来的时候、哎、给自己买一样小礼物、哎、也是可行的。
1: 今天小歹生活中的小确幸，
2: 让自己更有动力。那这位听众的小确幸是呢，他说真的很开心，因为他隔了10年再到台湾去，他说啊，真的是隔了好久才再去，他觉得东西还是一样很好吃，也遇到了非常善良又热心的人，虽然非常的热，也有这个暴雨，但是不是在我的那个我去的地方，他说只要待在就有暴雨的时候只需要待在酒店里头一天就可以了，其他天呢都蛮享受的哦，开心。我应该也有10多年没有到台湾去了、欸、嗯，我记得之前去的时候就一定会去吃那边的那个米刷，对，它的面线，那个阿宗面线，但是后来有很多朋友介绍说其实有其他也很好吃的面线，不一定要是阿宗面线，然后以前我特别喜欢在西门町吃他的那个番薯球，就炸番薯球，然后会点那个酸梅粉，虽然有些朋友说不要加酸梅粉比较好，因为它是添加物，但是我觉得酸梅粉配那个番薯球好好吃哦。哎呀，现在有很多台湾的回忆啊。

0: 张敬轩的 My Way。 之前你还听到了文慧如 Musa 的 Don't Break My Heart。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3: 名额有。马上出发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0: 生活中的小确幸，
1: 青岛你
0: 有点烦的小事。
1: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小戴生活中的小确幸。
2: 今天这位听众生活中的小确幸是他要给自己鼓励。他说，我一直以为呢自己是太过讨好型人格了，不会拒绝别人，但是前几天我做到了。就是呢，他有一位朋友，每次呢都很喜欢把他们的合照，他们俩拍的合照放到网上去。我前阵子跟他说，我其实很不喜欢叫他别放，他有点不太开心。可是我觉得我解脱了，我把心里的话讲出来了，不用再害怕别人不开心而忽略自己的诉求。他说谢谢1003的节目，让我可以放下所谓的讨好型人格。听到你这么讲真的替你开心哦，因为能够把自己真实的感受讲出来本身就是以很勇敢的一步。对于讨好型人格的人来说，对方不开心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的感受同样也很重要。谢谢你愿意跟我分享这个过程，也恭喜你跨出这一步，那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你没有忽略自己，你做到了，继续加油。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aylor Swift 他这次婚礼呢砸了大概有7000万吗？用了3天的时间就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他为了要保护他的隐私，现场是禁止携带电子设备的。
3: 如果你是 Taylor Swift 的话，你会这样办婚礼吗？
2: 7000万如果对我来讲是零钱的话，
4: 小 case
2: 我可能会这样子。
3: 你要怎么样去设计你的婚礼？哇，也是封路啊，
2: 那就是3天在我们的 Sports Hub 咯。3天 Sports Hub 也是很厉害的，这么大
4: 的，要 ballot 跳的吧？有没有开放给我们听众？
2: 对啊 ，ballot 啊，
4: 啊 ballot，
2: 我们这样算不算浪费资源啊？公众浪费资源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4: OK，
3: 所以这也是很低调。他在本地结婚的时候，好像蔡依林有来，然后也是媒体都拍不到照片的。
2: 那时候没有 Sports Hub 啊？
4: 那时候没有、
2: 啊，听说在 ballot 的，
3: 我会买黄牛票。
4: 可能办那种金婚的，什么20年、30年的结婚纪念日，
2: 哇，
4: 你还黄牛嘞？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7月10号到12号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反购买任何配套即可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往返机票，限时特惠288元起，买一送一配套，每房折扣高达2020元，游轮再省2000元 ，DBS POSB 卡再享119元折扣，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7月11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UFM 103DJ 柯敏和我。欣盈也会到场主持，我们不见不散。
6: 有听众说我们星期六见咯，谢谢，星期六见。星期六中午12点到2点，我跟克米呢就会到 ASA 旅游展去，而且这不是普通的旅游展哦，它是20周年大庆，所以优惠力度就像刚刚提到的，有好多好多一次过奖的，可能你都听得哎，有什么优惠啊，太多太多了，所以到现场去是最好的，因为很多的优惠是平时拿不到的，你只有在20周年大庆才还有。现场除了刚刚讲的这些优惠之外呢，我觉得去旅游展的好处是你一次性能够比较各种行程，然后听讲座，还可以看表演，不用东奔西跑。错过这一次，哎，下次还要等多久就不一定，价格也可能回不去了。所以这个星期六欢迎你来找我跟克敏。那如果你在星期六中午12点到2点没有空来找我们的话呢，也不要担心，因为这个旅游展从7月10号，也就是来临的星期五，一直进行到星期天12号，地点就在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所以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星期六中午能够见到你啊。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Eason 陈奕迅的歌曲《你给我听好》，之前你还听到了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事，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较早前 TPE 往 SLE 在 KPE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2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5: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你让我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1: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4: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这个周末我觉得真的是好忙啊，因为呢除了有旅游展之外呢，还有这个美食盛会，说的就是新加坡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超过120家国际展商汇聚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等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一站式的满足你的味蕾。今年更有20多个全新的品牌首次亮相，让你可以一次吃遍亚洲，发现更多美味的惊喜。之前我就看到了我们 UFM 1003的社交媒体上面已经上载了程瑶还有963的 DJ 思远，他们一起到美食展去，然后有很多的特色的食品都可以在这个视频里头看得到哦，可以去 like and share 我们的这个视频。另外呢，这个食品展现场还有高达 90% 的折扣优惠，让你可以买的越多省的越多，消费满200块钱就有机会可以兑换独家好礼，每天限量送出500份礼包，附带条件送完为止。 TLM 食品展将在来临的7月10号到12号举行，地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到那里去边逛边吃边买，每一口都会是新的发现。另外也提醒你，这个星期五7月10号的中午12点， UFM 1003我们早班的丽梅还有傍晚班的 Xavier 会到场跟你玩游戏送礼品，更多详情请上 facebook.com/TLM FoodExpoSG 去查询。

0: 孙燕姿的日落，之前你还听到了南拳妈妈的下雨天，还有五月天的歌曲你的神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AYE 网大是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BKE 网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CTE 隧道往 AYE 在 Kang Hill Circle 的出口处那里是交通拥堵的。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2: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
7: 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 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8: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这杯有聊，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有人爱、有人怕的，那就是吃辣。你是爱吃辣还是怕辣的朋友呢？讲到麻辣火锅、麻辣香锅还是辣子鸡，哇，如果跟我一样很爱吃辣的朋友，是不是就觉得哦，这一听到就流口水了。可是呢，也有很多人哦，一看到或者一听到这些菜名就会觉得啊，不行不行，我不能吃辣，转头就走。如果你身边的人是不吃辣的朋友，就很少有机会能够去吃。那问题就来了，吃辣到底是对我们好还是不好呢？因为有些不吃辣的朋友是因为吃了之后第二天脸上会长痘痘。先来说一个小知识，那就是辣它其实不是一种味觉，它是一种痛觉。因为辣椒里面呢有一种叫做辣椒素的东西，它会刺激你舌头上面的痛觉神经。当我们的大脑收到这个痛的信号之后，就会释放一种叫做内啡肽的快乐激素，让我们觉得哇，真的是很痛快很过瘾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吃辣的时候会越吃越开心，越吃越上瘾。但是呢，吃辣的好处不只是让你觉得痛快而已。2015年的时候呢，哈佛大学跟中国疾控中心他们做了一个大型的研究，发现说每个星期吃辣6到7天的人，就算一天只吃一次，死亡率居然降低了 14%。也就是说，适量的吃辣可以让你活得更久，根据这个研究。而且呢，辣的食物还可以帮忙减肥，因为营养师有说呢，辣椒素它可以促进我们身体燃烧脂肪，加速代谢，还会让你比较不那么想吃那种比较油腻或者是甜食和高盐的食物。听到这里，无辣不欢的朋友，你是不是觉得哎，太好了，能这个吃辣有好多的好处啊，不只是痛快很爽而已哦。但是呢，吃辣 它也是有坏处的，因为如果吃太多的话呢，这个辣椒素它有好也会有坏，它吃太多会刺激你的胃黏膜，可能会让你觉得恶心、呕吐、肚子痛，甚至是出现所谓的灼热性腹泻，就是你的那个屁股会有那种很刺激的感觉，哎，你懂的啦。而且呢，皮肤科医生也说，辛辣的食物可能会引起肠道发炎，反映在你的脸上，所以有些朋友呢吃辣之后会泛红、冒痘，甚至是湿疹冒出来，就是因为自己承受不了，就是那个太辛辣的食物，或者是吃太多了。而且睡前其实最好不要吃太辣，因为它可能引起胃灼热，你躺下去就不舒服，还会导致失眠。所以结论很简单，吃辣适量就好，不要过头，不要过量就可以了。

0: 利比一不小心和我的青春擦肩而过。之前你还听到了张学友的热辣辣，听众朋友有好些都很爱吃辣的、哦、但是呢这位听众啊，我可以明白，他说我很想念辣食，我喜欢吃，但是呢我咳嗽咳了很久，到现在我都不敢吃辣。确实咳嗽的时候千万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先忍着先忍着，等你咳嗽好了、哎、就可以重新、哎、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还有、就是除了吃辣之外啊，最好还不要吃鸡肉，不要吃鸡蛋，不要吃生冷，咳嗽真的是要戒口啊。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8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利比，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新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十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新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走，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3: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下午的11:40，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我们来讲一个状况，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说，有些人呢，明明他的人是很好的，但是他有时候或者是常常甚至是常常会不小心得罪人。你有遇过这样的人吗？他是你的朋友，或者是就是你本人，你自己也会犯下这个错误呢？其实哦，真的不是故意的，问题常常就出在可能有时说话太快，想要快点反应怕冷场，或者是反应太直接还来不及看气氛，或看不懂到底这个气氛是晴天还是雨天。有时我也是会摸不着头脑，哎，这个气氛是怎样，结果场面尴尬，那就算了。久了呢，可能会在朋友圈啊，或者是职场，甚至是在感情里头默默的吃亏，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察言观色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要我们去拍人家的马屁，或者是去讨好别人，它其实就是一种你读懂空气的这个能力，也就是你能够看这个周围的情况，你就能够理解当下的情境是怎么样的，你才能够拿捏你说话的分寸，这个挺不容易的，但是它是可以靠日常练习慢慢的培养出来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几个很实用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在回话之前先停一秒钟。很多失言真的不是出自恶意，只是你太急着想要表达自己，想要表达你的看法，或者是想要急着回应。有时候只要停一下下，想一想对方现在是想要被安慰，还是他只是想找人倾听，或者他真的需要你的建议，或者是想一下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停一秒，一秒就好了。这样一来呢，可以少踩很多的雷。第二个方法就是不要只听内容，也要看他的语气跟表情。比方说有的时候朋友跟你倾诉，你问他说你 OK 吗，那对方他嘴上可能说哦没事没事，可是他的语气变淡，回应变短，眼神开始飘忽不定，他的没事是哦没事，而不是哦没事啦，他的语气是不一样的，这就在透露他们的真实的情绪。学会观察这些小细节呢，比听字面的意思更重要。还有第三个方法，就是先看场合再决定怎么说。因为同一句玩笑话，你跟很熟的朋友在一起，这样的场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跟不熟的人或者是正式场合，你讲出来就可能会显得失礼。所以懂得分辨关系的远近跟当下的情境，自然就更容易抓到你说话的分寸了。所以刚刚分享的三个小方法，第一个就是回话之前先停一秒想一下，第二，不要只听内容，也要看他的语气跟表情。第三，也要看场合再决定怎么讲，可以讲吗？最后呢，还有一个观念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懂得察言观色的人，不一定是最会说话的人，而是更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收一点、慢一点的人。当你开始留意情绪氛围，懂得是晴天还是雨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际关系真的是会自然变得比较顺了。

0: UFM 1003啦啦啦4到8。
1: 有一个香港的网红刘子怡 Kelly， 他日前就到沙田的马场出席一个活动，刚好遇到郭富城跟他老婆方圆嘞。
2: 哦，
1: 之后他就拍照了，在他的 social media 分享这个合照嘛。
3: 嗯，
1: 结果网民就骂，
3: 为什么？
1: 因为发觉说他自己的那张修得很美，可是郭富城跟他老婆那两张他完全没有修。大家就觉得说，哇，这种心机太重了。然后你可以看到郭富城跟他老婆的确是有一些皱纹，跟一些那种不是那么好看的样子。
2: 人影都是这样的吗？我也是找我最好看的那张照片我才 po 出去的嘛。
1: 所以我现在就是提醒你
3: 不要再这样了。
2: 没有，你知道有的时候在修图的时候我也是很纠结，就是比如说啦，我跟乐轩拍个合照这样子，因为我知道我通常我都修哪里嘛，但是像乐轩的话
1: 你不知道他不满意他哪一个地方。
2: 对，像我们这样的状况是认识啦，但是像这个王美他没有那个郭富城的号码，不是说你要修哪里这样子吗？对吧，
1: 你就过一个滤镜把他的那个皱纹拿掉就可以了。
3: 对，磨皮一下就够了，
1: 因为你看他老婆方圆下面那个眼睛下面两个那个折痕很明显的，你拿掉这两个就好了。他们虽然是不错了，
2: 他们就
1: 把你可能觉得这样子你主动修可能也不礼貌，是吧？
2: 对对，那是人家的脸。
1: 你在为你的同类辩解啊。
0: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6: 我是蔡依林。
7: 我是周星驰。
8: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6: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JJ 林俊杰的 Always Online， 之前你听到了一颗蔡央的新歌《把我讲给他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隧道往 AY1 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请你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樟宜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那里也有车子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2度，最低温2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5: UFM 1003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我是你的咖啡因，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这个时间点了。你去吃饭了没有呢？有听众朋友发来了，他在准备着午餐。我这个节目通常是陪他一起做饭的这个时间，他做了饭之后呢，待会儿就要去上班了。真的是很有爱的妈咪哦。我看他的这个料里头有红萝卜、马铃薯、羊角豆、洋葱，还有应该是猪肉吧，营养丰富啊，感觉都是好料，会做好料出来。午餐吃得开心，吃得愉快，记得把肚子给填饱，精神才会饱满。

0: 5566的月儿光光，之前你还听到了 N 翻唱 Aline 的 PS 我爱你，以及邓紫棋的歌曲岩石里的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AYE 往 MCE 在 Pioneer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 PIE 往张仪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处，以及 CTE 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由程瑶随团14天的这个新疆乐逍遥之旅，10月25号就出发了。之前我们讲了金秋胡杨，讲了半自驾越野，讲了让你流口水的新疆美食。今天呢，我们要从起点来谈起，就是乌鲁木齐。乌鲁木齐这个名字呢，在古准噶尔语里头的意思是优美的牧场。乌鲁木齐它是优美的牧场，新疆的首府，亚洲大陆的中心，还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城市就是它。换句话说，就是你踏入新疆的第一站就已经开始很精彩了。到乌鲁木齐第一站会去哪里呢？就是新疆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这个地方有多么的厉害呢？400多匹汗血马，全球最大的汗血马基地没有之一。汗血马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的马种之一，常常呢它有一个这个非常美丽的称号，叫做马中的超模，就是马里头的 supermodel。 为什么？因为呢它们的身材很修长，皮肤极薄，步履轻盈，跑起来非常的优雅，所以呢才叫做 supermodel。 那我们会安排观赏汗血马表演，看它们矫健的英姿，那个气场哦，真的是要亲眼看过才知道为什么古代的帝王都会被这个汗血马给吸引，为他们而疯狂。那看完了汗血马之后呢，再去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新疆国际大巴扎。它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巴扎集市，巴扎就是市场的这个意思，里面有3000多家商铺，卖什么都有，有干果，有服饰，精油，英吉沙小刀，手工艺品，3000多家商铺琳琅满目，看到你眼花缭乱，而且还充满着这个伊斯兰特色的建筑还有民俗风情。你走在里头，一边你看到的是色彩斑斓的商品，一边还有民族歌舞跟美食的香气。哇，那个氛围多么热闹啊，会让你一直忍不住想要一直逛，一直买，一直吃。所以呢，乌鲁木齐不只是新疆之旅的起点哦，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你专门去的地方。优美的牧场，马中的超模，最大的巴扎集市，你还没有正式出发去南疆，就已经先赚到了这三样惊喜。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块钱，赶快上网到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还有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也在等你，只限3天，就在下个星期7月17号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钟，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你想要这个程瑶随团的旅游信息的话，这个链接也可以发送短信到885-1003给我，我传送给你哦。以上信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的。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8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1: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0: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1: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5: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4: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5: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6: UFM 1003，优选好歌。
7: 我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灵的心灵小故事。
2: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得失两相依的，在得与失之间，我们都应该用一种平常心来看待，要清楚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然后主动地放弃那些可有可无，不会触碰到你生命意义的东西。正所谓有得必有失，可是真正的得失到底是什么呢？该得到的不要错过，而该失去的要洒脱地放弃。因为当你得到荣誉的时候，可能会失去一份虚心；得到地位，可能会失去一批朋友；得到名利，也许会失去几分真诚；得到繁华，也许会失去那种悠然自在。一个人如果总是患得患失，心情是不会好起来的，一定会感觉到身心疲惫。这个也喜欢，那个也想要，只想要得不想要失的心态，最后呢，就会让永不满足的自己总是盯着别人的，这是可悲的，也是可怜的。古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因为他的为人很正直而得罪权贵，被贬官到现在的潮州做一个地方官，这看起来是他失去了高官职位哦。不过呢，他却能够有机会在短短的8个月时间里，带给潮州人民良好的为官正气、清廉儒雅之风，并且被继他之后的历届潮州官员大力推崇发扬，维持非常良好的官风，继续的重视教育，使潮州一方人才辈出，韩愈也流芳千古。这是他的德，因为他如果没有被贬官，而是留在京城的话，他的成就还有名望可能反而没有这么高。面对人生的得与失，人们害怕的不是得，而是失。但是得到本来就意味着失去，失去也意味着得到，两者之间是相互转化的。得里面有失，失里面也有得，关键呢，就是在得与失之间把握好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年轻一点，有活力一点，保持一种坦然平静的心态，抛开得与失的束缚，远离是与非，多一份纯真，少一份迷惘，人生就会更加的精彩。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你每次吃这个小小的那个鸡腿啊，你都会吃到哪一个程度，你就不吃了？就发现好多人可能只吃两三口，他们不会吃旁边的软骨，哎，
3: 软骨我也不会吃
2: 啊。你们不吃软骨的吗？
4: 我会可能甜一点
3: 啊，对，
2: 甜一点，
3: 就觉得应该已经算
2: 一下，哎，
3: 这样已经算吃完了吧？
4: 尝那个味道。
3: 对我来讲啊，我对你的了解，我觉得你吃东西你其实吃的蛮干净的。
2: 你放到我嘴巴的东西，我一定会咬的。
3: 真的假的？
5: 算了，
3: 什么东西
5: 吗？拿手机来，手机。
3: 那种鸡从头到脚到屁股。你知道大家都很爱吃、
2: 哦、我也爱吃鸡屁股、
3: 嗯、
2: 但我有些朋友他们不喜欢了，他们觉得那个鸡屁股还是有那个味道。我吃过最特别鸡的部分，你们懂是什么吗？
3: 鸡心？
2: 不是鸡心。
3: 鸡肠？
2: 不是。它有一个很美的名字，鸡佛。
3: 哪个佛？哪个字？
2: 就是那个拜拜的 佛,、
3: 哦、佛，拜拜的佛。鸡佛、啊、
2: 鸡佛。你们懂鸡佛是什么 吗、
3: 哦、我问一下我同类。
4: 鸡佛。
2: 如果你是鸡的话你没有。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7: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8: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7: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8: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7: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你留意 AYE 往 MCE 在 Pioneer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较早前 PIE 往张仪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处那里也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多云的，最高温32度，最低温是2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五级班让轻轨石家站发生致命坠轨事故之后，交通部已经要求当局和公共交通业者重新检视现有的可行安全措施，包括研究手动月台平门以及自动升降绳索式屏障等替代设施。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昨天通过书面答复五级班让区议员连荣华以及荷兰五级芝麻集选区议员谢炳辉的询问时，说明政府如何提升轻轨站月台安全。人工智能可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需要充分发挥潜力，就必须建立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因为人们不会使用自己不信任的技术。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3点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向与会者分享新加坡推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3点经验。他说，第一是夯实 AI 发展的基础，包括可靠的基础设施、高质量数据及跨境数据流通机制，以及具备 AI 应用能力的人才和组织。第二是建立公众对 AI 的信任。第三是发挥 AI 促进社会发展的潜力。杨立明说，新加坡将继续坚定贡献自身的力量，确保 AI 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而非仅由少数人受益。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3: 下午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是秋风泽还有黄伟晋断讯，之前周杰伦还在流浪，以及单依纯的给电影人的情书。小一点17分了，约翻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于林。听到周杰伦的歌曲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在2027年1月8号到10号就会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这次呢出道25周年呢、周杰伦依然不断的突破自我，在音乐啊还有舞台啊追求上都非常的精致，所以呢这一次全新的巡演首创了一城一名专属定制演唱会概念，也就是说每一座巡演城市都赋予独一无二的专属名称，那专属于新加坡的名称就是晴天。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好听吗？刚刚那首歌希望他在演唱会唱这首歌曲吗？当然刚刚在哇塞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我已经吃饱了，谢谢你。而且今天吃饱饭之后，茶余饭后，我们今天的游戏单元就是开盲盒。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关心路上的朋友，看到 MC1 隧道朝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五条车道。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88551003。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 007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这是蔡敏佑所演唱的《可惜不可以》，之前的薛凯琪《Bad Me》。下午1:27了 ，UFM 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先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我会给你一个问题，三个选项，然后请你选出其中一个，凭直觉选。那今天的问题就是，出门前如果你发现，咦，还有5分钟你才需要离开，你通常会怎么做 ？A. 先坐下来滑一下手机。B. 检查有没有忘记带的东西。C. 开始做另一件小事。只选一个。我知道你一定会觉得说，欸，我有时候看情况咧，我可能会选这个，我可能选那个。不是，你最常做的那个，你直觉你觉得首先会去做的那件事情就是那个啦，就是那个。究竟是哪一个，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答案， WhatsApp 进来8855-1003。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出门前你发现，欸，还有五分钟才需要离开，你通常会怎么做？ A. 坐下来滑一下手机。 B. 检查有没有忘记带的东西。还是 C. 开始做另一件小事，只需要花少少时间做完它的一件小事情。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8日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黄小琥的歌曲《重来》，之前听到李荣浩的《不遗憾》。下午1:38，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我们茶余饭后开盲盒，出门前如果你发现还有5分钟才需要离开，你通常会怎么做 ？A. 坐下来滑一下手机 ；B. 检查有没有忘记带的东西；还是 C. 开始做另外一件小事呢？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有听众朋友问我说：“雨林上厕所算不算是？”小事算啊，歧视可能是啦，那也算是小事啊。而且我发现很多听众朋友选 B 耶， ABC 都有很多人选，但是 B 好像稍稍比较多人选。这位听众说鱼鳞 B， 另外一位听众说我肯定100%锁定答案 B， 他有怕死心态。再来呢，这位听众他说，因为有时候真的会忘记带东西，像 EasyLink 啊，或者是钥匙啊，需要再倒回头去拿，所以他是选择 B 的。鱼鳞他的答案肯定是 B。 这位听众说，其实哦，如果还有剩一点时间，我会直接 出门了，我不会等。那只是你没有 D 选项可以选。对啊，他只有 ABC 可以选。好，这位听众说，鱼鳞通常他不会管那五分钟的，他会直接出门。我跟你们一样哎，如果我早一点把东西都有做完，对吗？我应该不会等时间，然后就直接出门。但是呢，我们不如把它设定这样的情况：假如今天你一定是要搭巴士，你那巴士你可以查说它现在到来的时间还剩多久嘛？所以假如现在还距离你从家里头走到巴士站只需要5分钟，然后现在你要等的巴士要12分钟。你还有很多时间，你是要坐在巴士站等嘞？你知道你一定到了那边之后，你就是坐在那边等，还是你要在家里？所以在家里的话，有3个选项，你会选哪一个？不然我们就把它做成这样的设定，这样会不会比较好选？还有呢，这位听众说 B 吧，确定有没有漏了东西？都不是哎，因为我是踩点出门。再来呢，这位听众说坐下来滑手机哦。还有这位听众说 C， 因为呢他每一次都会把东西先准备好，准备好了之后才出门的。所以大部分的听众朋友 ABC 都有人选，但是很多听众是选择 B。 然后呢，这位听众说他选择 B 是因为他邋里邋遢的，天天速度太快，所以常常会忘记东西， B 是他最常会做的一件事情。你呢，你会做什么事呢？今天的这个测试其实要测一测的就是你的大脑如何利用零碎的时间。你的大脑如何利用零碎的时间？刚刚选择 A 的听众也很多，就是坐下来滑手机，但是 B 还是比较多的。如果你刚刚选择的是 A， 坐下来滑手机的话，你的大脑倾向把零碎的时间当作恢复资源 recovery time。研究发现呢，当大脑连续处理资讯之后，人会自然寻找低认知负荷的活动，让注意力暂时的放松。对你来说呢，短短几分钟也是一种缓冲区，帮助自己转换状态。不过如果你最近特别常出现这个选择哦，可能代表你的大脑很累。比起提高效率，你先需要做的就是恢复精神。如果你选择的是 A，很可能是你最近比较累，是吗？那再来呢，选择 B 的朋友就是检查有没有忘记带东西啊，这个很多听众选啊。如果你选择的是这个的话，你的大脑倾向把零碎的时间当作降低风险。心理学研究发现，有一些人会利用空档主动去确认细节，借此来减少未知带来的压力。这不是你爱操心，是一种让自己更有掌控感的方式。所以你是比较喜欢有掌控感的人，所以你通常不容易临时手忙脚乱，也比较擅长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不过有时候也别忘了，偶尔一点小意外并不会影响大局的。选择 C 的朋友就是开始做另一件小事，这个其实是我会选的哈。有听众跟我，很多听众也是跟我一样会选择 C， 开始做另一件小事。如果您是选择这个的话，你的大脑倾向把零碎的时间当作创造价值 value。 你不太习惯让时间空着，只要还有几分钟，你就会想不如顺手完成一件小事。 研究发现呢，这类人通常行动力比较高，也容易从完成任务获得满足感。不过你的大脑如果一直处于下一件事情是什么，下一件事情是什么的一个模式呢，也可能会让自己不知不觉中累积疲劳。偶尔留几分钟什么都不做，反而有助于恢复你的专注力。我觉得看到这个好像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哎，是哦，忙着把时间都给填满，这也不算是一个好事啊，不是百分百的好事。所以刚刚 ABC 你究竟选的是什么呢？
1: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新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十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新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2: UFM 1003优选好歌。

薛之谦所演唱的歌曲《演员》，哇塞！方面有听众说于琳今天的测试很准呢、欸。另外一位听众说：“是咯，最近 burnout 都烧焦了。如果你觉得真的很疲惫的话，是时候放个假了。而且放假，说到放假，10月25号想要跟程瑶一起出发到新疆去吗？跟程瑶一起去新疆乐逍遥。这次呢是带你深入2000多年历史的喀什古城，去老茶馆喝茶，看当地人跳舞，体验最地道的丝路风情。旅行社还特别安排了无人机空拍，还有专业的旅拍，让你可以换上当地的民族服装，在古城里拍出明星大片。而且爱吃的朋友，吃货们，这次行程包括了烤全羊，这个牦牛火锅，还有炭烤伊米烤肉，每天一边吃好料一边看歌舞表演，简直是太爽了。10月25号出发，程瑶随团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心动不如行动，赶快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报名。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UFM 1003，啦啦啦，4到8。有一个香港的网红刘子怡 Kelly， 他日前就到沙田的马场出席一个活动，刚好遇到郭富城跟他老婆方圆嘞。
2: 哦，
1: 之后他就拍照了，在他的 social media 分享这个合照嘛。
3: 嗯，
1: 结果网民就骂，
3: 为什么？
1: 因为发觉说他自己的那张修得很美，可是郭富城跟他老婆那两张他完全没有修，大家就觉得说哇，这种心机太重了。
3: 嗯，
1: 然后你可以看到郭富城跟他老婆的确是有一些皱纹，
2: 嗯，
1: 跟一些那种不是那么好看的样子。
4: 人影都是这样的吗？我也是找我最好看的那张照片我才 po 出去的嘛。
1: 所以我现在就是提醒你
3: 不要再这样了。
4: 没有，你知道有的时候在修图的时候我也是很纠结，就是比如说啦，我跟乐轩拍个合照这样子，
3: 嗯，
4: 因为我知道我通常我都修哪里嘛，但是像乐轩的话
1: 你不知道他不满意他哪一个地方。
4: 对，像我们这样的状况是认识啦，但是像这个王美他没有那个郭富城的号码，不是说哎你要修哪里这样子吗？对吧，
1: 你就过一个滤镜把他的那个皱纹拿掉就可以了。
3: 对，磨皮一下就够了，
1: 因为你看他老婆方圆下面那个眼睛下面两个那个折痕很明显的，你拿掉这两个就好啦，他们虽然是不错啦，
4: 他们就
1: 把你可能觉得这样子你主动修可能也不礼貌，是吧？
4: 对对，那是人家的脸。
1: 你在为你的同类辩解啊。
5: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田馥甄一二三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AY1 朝大石方向在罗交叉路之后有障碍物，请你留意。较早前，这是康通巴鲁若，这是在 Teresa Saint Teresa Church 附近有交通灯失灵，也请你特别注意。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气温介于24到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两点。
5: UFM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飞道尔所演唱的《也许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首歌》，之前还有郁可唯《伤不起》，还有言人中《有些》。下午2:15了，以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昨天是7月7号嘛？你有买东西吗？买东西会让你快乐吗？如果是的话，这个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来临星期五到星期天，7月10号到12号，地点就在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凡在现场购买任何配套，就可以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往返机票，限时特惠288元起，买一送一配套，每房折扣高达2020元，游轮再省2000元，使用 DBS Postbank 卡付款可享有110元的折扣。展销会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7月11号，那是星期六啊，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们 UFM 1003的 DJ 克敏欣盈也会到场主持，记得去现场支持一下。当然说到买东西，因为昨天7月7号的关系，我本来我还以为我会买东西，但是呢，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价钱之后，也没有到很便宜嘞，因为呢，这个物品是我一直想要买的，然后我还没有下单，我在等说，哎呀，不如等到7月7号的时候，看会不会有比较好的 sale。 没有嘞，我之前看到那个 sale price 比较好，就是那时候的价钱比较好，所以我再等一等，我是可以等的人。但是这是因为我有确定的东西要买，但我也知道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哦，工作压力太大的时候呢，买东西就是他抒发压力的一种方法。你呢？买东西是不是你抒发压力的一种方法？买东西会不会让你觉得开心快乐？老实讲，会的话举手，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在开车的朋友就不要了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在开车的朋友就专心开车，现在也关心一下路上。TPE 朝 SL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有道路施工，请你留意。较早前 PRE 朝樟宜方向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有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88551003。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刘若英《当爱再靠近》，之前还有萧煌奇的《只能勇敢》。下午2:27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非常多真实，就是非常真诚的朋友们发了讯息进来，就说真的啊，常买东西啊，而且买了东西很开心啊。这位听众说，最近工作压力大，他买了日本的球衣。还有呢，有啦，有便宜，很便宜。他就买了一副耳机，但是现在还没有用到坏，就没有买了。他是丢东西，不是买东西，丢丢丢。大扫除之后心情会变很好，所以是丢东西让你比较感觉快乐哈。这位听众说他很喜欢买衣服的，原来是解压。以前会心情不好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去买一些东西让自己开心，可是现在不可以了，因为退休啦，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不可以为所欲为。然后这位听众说，应该说不买东西他会很不开心。再来这位听众说，不会，他打沙包是解压的方法，他不会买东西来解压。花钱减压力会让他感觉开心。这位听众朋友举了手。刚刚我在节目里头就问说啊，请问买东西会让你觉得开心？如果你的答案是实实在在的会买东西会让你开心，会让你有多巴胺。但是呢，这个东西来了之后，你是不是有时候会有点小后悔花了那个钱？尤其是东西不好用，或者是其实也不需要花到这么多钱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嘛？或者是有时候啊，刚好就心情没有很好，像买衣服这种东西啊，今天心情不好，我刚好去购物商场的时候走过，然后看到一件not bad 的衣服，那时候想说，哎呦，这样贵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啦，我要犒赏一下自己。然后那时候就把它买下，但买下之后你可能也发现你没穿几次，那就直接放在你的衣柜里头，或是保养品之类的东西，有吗？有这样子一个经验吗？那很多时候呢，我之前在节目里头有提到过，说我们其实追求那个多巴胺，就是为什么人会一直想要买东西啊，就是因为尤其是如果你现在压力很大的话，然后你又没有多少可以抒发压力的方法，你又没有时间去运动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容易去买东西来抒发这个压力。可是呢，就是它就是一个追求多巴胺的一个过程，你东西到手之后呢，就没有了那个多巴胺了，所以你只穿了几次 OK 开心了，它就消退了，所以它很短暂，你就一直在一个不停追求的一个循环当中。那就是因为有这样子一个问题，最近呢我看到一个很夯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多巴胺网站。多巴胺网站，我今天在刷那个 Instagram 的时候看到，就有人他介绍说韩国有这种多巴胺网站啊，它就是在韩国年轻人之间红起来的，他们长得跟真的购物外送的 app 几乎一模一样，你可以滑菜单，你可以看评价，你可以加入你的购物车，你还可以填地址，按下单，然后追踪外送的速度、进度这些，所以它看起来就好像真的一个网站一样。而且我看到这个网站那个网友他示范的那个呢，就是韩国的一个网站，你可以买的东西超多的，就是像什么一些著名的吸尘机啊，或者是一些电脑啊、耳机啊什么，这样有的没的，就是一堆东西，然后价格昂贵，平时你可能要花个几个月的时间，甚至高达一年的时间在想。但是呢，在这个假的网站上啊，你可以下单买东西，你可以随便买，而且他会帮你就是统计说有多少钱，外加这个外送服务多少钱，那你就可以下单。但是重点就是在这儿，你是下单，但是他没有扣你的钱，你没有再还钱，这些都是一个假的，它就是一个假的，一个让你追求那种下单的爽快的一种网站，叫多巴胺网站。你只缺一步就是付钱，当然呢最后什么都不会来啦，你买的任何一些东西它都不会来，它就是让你追求购物一个爽快的过程。这股风潮呢，最早是韩国日报报道的，后来 Korea Times 5月底的时候跟进，一下就传开。其中一个假外送网站的名字还故意恶搞一个很知名的外送 app， 见面的做的几乎一模一样哦，连这个送达时间跟新，就是你不是可以留评价的吗，他的那个新评价哦都不放过，都一模一样。他跟红很久的吃播是很像的，你知道有一段时间，现在也是啦，韩国不是很流行那种吃播猛棒，就你可以看网红在那边吃东西，你自己不吃啦，你也可以跟他一起吃。那大部分人为什么，就韩国人为什么他们去看这些吃播，重点是因为他想要减肥，但是他觉得说可是这个过程很辛苦，所以他就透过看别人吃东西来得到一个慰藉，他自己没有吃，他看别人吃他就觉得感觉有吃到，就是满足那种很虚构的一个幻想。所以他背后的那个整个概念呢是跟吃播很像的，就是自己没有吃可是你得到某种替代式的一个满足感。所以这跟最近这个多巴胺网站很像，它就是一个购物网站，你可以买东西，你可以买吃的，你可以看评价，你可以放进你的购物车，你可以下单，你还可以追踪说他现在去到哪里，但是这些都是假的，然后你没有在还钱，你没有真正的在还钱，所以它就是一个替代式的一种满足你多巴胺的一个方式。那这些网站很有效耶，而且关键为什么它在韩国年轻人当中这么有效呢，关键在于它把真实 APP 会勾起的那种多巴胺反应重新导去比较健康的方向，你拿到的呢还是那种情绪上的抒发松一口气，而不是又一笔冲动的消费，你就是还是可以得到你的那个多巴胺那个 hit dopamine hit， 就是在情绪上有得到一个抒发，但是呢你没有花到钱。所以这个在年轻人当中呢非常非常有效，而且很受欢迎。当然也有人不买单啦，有网友说自己本来就常把购物车塞到满满的，然后就不结账嘛，所以他的购物车就真的那个 shopping cart 里面有一堆东西，觉得这没有两样啊，你是不是没有 cut out 而已吗？甚至有人觉得追踪一个永远不会得到的东西反而会让他更焦虑，因为对他来说真正爽的时候就是包裹到手拆开的那一刻，他才算是多巴胺到了一个极点。所以也有人开始担心说哎呦，那这些平台怎么处理的呢，浏览资料呢？因为像一些网站，这些多巴胺网站呢，你可以把你的地址输进去，因为它可以让你追踪说这个货物假假就是去到哪里嘛，所以它其实 也有你的地址，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是可以把你的信用卡的内容放进去，当然这些都是假的啦，就是存在一些隐患问题。那多巴胺网站呢到底会变成一种长久的抒压方式，还是只是一个快退烧的一个网络浪潮，现在很难说了算。但是确实现在有看到很多韩国年轻人，甚至我看到的，我为什么会知道，是因为我在看一个台湾网友他在玩这个东西，所以现在烧到国外去了，不知道有没有烧到新加坡，应该是没有了，我身边没有人在玩这个东西而且我看他在示范的时候，我想说嘿，还要把你的这个地址放进去啊，不要嘞，很不安嘞，我觉得心情会有一点不踏实，觉得把这个敏感资料给他放进去，假假点的话，你去普通的那种正式的网站点也是可以点啊，你就是放进你的购物车里头，不要把它 cut out 就好了。所以最近就是在韩国很流行这个多巴胺网站，你有玩过吗？你知道这个事情吗？你会想要试试看吗？对你来说，就买东西如果真的是有让你开心到，然后可以让你尽情下单购物买东西的样，这样子的一个网站，你会愿意去尝试吗？然后呢根本不用花到钱，这些东西都后面后续全部都是假的，你根本其实没有实际上花到钱，你会想要去试试看吗？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8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荣的你的答案，之前还有萧景红背光的角色。下午2:46了，哇塞，方面有听众说园林下午好，有压力的时候他会一直买东西，来了开心不起来，还钱更笑不出来，可是他还是买，所以他说这种多巴胺网站他应该不会是吧，毕竟东西没有到手。另外一位听众说他也是喜欢比较有实质的东西，要拿到手他才觉得说有那种快感，有那种爽快感，所以这种多巴胺网站你不会去尝试哈。我觉得我个人比较在意的就是那个敏感资料会不会外泄，因为毕竟呢，如果你要写下你的个人资料啊，你的那个地址啊，甚至是有一些这种多巴胺网站哦，它可以给你放你的银行资料的，好像有一点会偷取你的资料，然后还有不见去，就会有很多这样子类似这样的考量，所以应该不会了。实质的东西还是要买，需要的东西还是要买嘛。如果你最近需要买东西的话，这个 Shop and Win 盛大登场，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在 Harvey Norman、 King Coil 或者是 Simmons 于单张收据消费满30元，就可以参加幸运抽奖，每消费30元就是一次抽奖机会，消费越多中奖机会越高，新报业媒体订户可享有3倍抽奖机会，总值超过60000元的丰富奖品等你赢取，马上行动，幸运大奖随时属于你。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shopandwin.sph.com.sg。 Shop and Win 是由新报业媒体主办，促销附带条规。
1: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7月10号到12号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反购买任何配套即可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往返机票，限时特惠288元起，买一送一配套，每房折扣高达2020元，游轮再省2000元， VBS POSP 卡再享119元折扣，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7月11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UFM 103 DJ 克敏和我心仪也会到场主持，我们不见不散。
2: UFM 103 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每次吃这个小小的那个鸡腿啊，你都会吃到哪一个程度你就不吃了，就发现好多人可能只吃两三口，他们不会吃旁边的软骨。哎、
3: 软骨我也不会吃
2: 啊。你们不吃软骨的吗？
4: 我会可能甜一点
3: 啊，对
2: 啊，甜一点
3: 就觉得应该已经
2: 自信一下，哎、
3: 这样已经算吃完了吧，
4: 尝那个味道。
3: 对我来讲啊、我对你的了解，我觉得你吃东西你其实蛮吃的蛮干净的。
2: 你放到我嘴巴的东西我一定会咬的。
3: 真的假的？
5: 算了，
3: 什么东西吗？
5: 拿手机来，手机
3: 那种鸡从头到脚到屁股，你知道大家都很爱吃、
2: 我也爱吃鸡屁股、但我有些朋友他们不喜欢了，他们觉得那个鸡屁股还是有那个味道。我吃过最特别鸡的部分你们懂是什么吗？
3: 鸡心？
2: 不是鸡心。
3: 鸡肠？
2: 不是。它有一个很美的名字，鸡佛。
3: 哪个佛？哪个字？
2: 就是那个拜拜的 佛
3: 拜拜的佛。鸡佛、
2: 鸡佛，你们懂鸡佛是什么 吗？
3: 我问一下我同类。鸡佛
2: 如果你是鸡的话你没有。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7: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6: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7: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6: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7: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6: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B London Easy Slim。
7: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6: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8: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之前还有曾佩慈的数到十，雨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哇塞，旁边有听众说，如果他是大耳窿的话，就开这种网站来收取个人资料。还好你不是，你不是，对不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路上朋友请注意，这是 AY1 朝大市方向，在 Panjuru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PR1 朝樟宜方向，在 Pasir Laba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还有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师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气温介于24到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三点。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过去十年，来自社会经济地位最低20%家庭的学生，在24岁前升读全日制公立大学的比率，从15%提高到23%。教育部长李志升星期二说，在2008年入读小学属于社会经济地位最低20%的学生当中，有23%在24岁时已经升读政府资助的全日制公立大学学士课程，这较十年前同一群体的15%高出8%。幼儿园教师为1岁女婴喝奶，但女婴喝到一半拒绝继续，并啼哭不止。教师强行喂奶约2分钟，导致女婴呕吐，还数次动手打女婴，最后被判入狱14个月。现年37岁的这名幼儿园前教师，共面对3项抵触儿童与青少年法令的控状。他星期三承认其中1项控状，余项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量。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要充分发挥潜力，必须建立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因为人们不会使用自己不信任的技术。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令明说，第一是夯实 AI 发展的基础，包括可靠的基础设施、高质量数据及跨境数据流通机制，以及具备 AI 应用能力的人才和组织，例如亚细安11个成员已建立数码经济框架协议，推动制定共同规则和互操作标准，以支持跨境数据流动。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1: 从未见过大海，在你眼里浮现出来，爱的这寂寞等待，变成眼泪流了下来，
0: 带你穿越时空，
1: 渺渺夜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0: 龚诗佳的歌曲再一次拥有，至今呢仍然无人知道。还有五月天的《步步》。下午3:1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8日，星期三，今天是礼拜三，所以今天我们音乐单元就是回忆 song， 今天要和你一起回忆的这首歌曲啊。先问一下，你有看过《断背山》这部电影吗？里头有一句经典对白，经典台词啦。I cannot quit you.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待会儿来跟你分享。但是呢，在路上的朋友请注意 ，Upper Thomson Road 朝 CT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有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这是 BK1 朝 PRE 在 SLE 的出口处发生交通事故。AY1 朝大石方向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也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有其他提示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日到5日以及10日到12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李代沫所演唱的《我的歌声里》，下午3:22了 ，UFM 1003，
1: 茶余饭后回忆 song。
0: 今天回忆 song 要和你一起回忆这首歌曲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啦，《断背山》。那其实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是 OK 咯，可能就不是我属于我的菜。但我觉得可能不算是我特别会欣赏的一部电影，但是它经典台词确实有的。影片当中有一句台词说 I cannot quit you。 然后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断背山呢，是因为呢今天要给你播出的这首歌曲是他因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受启发所以有的一首歌，这是他在2006年的7月发行的同名个人专辑。2003年到2006年这三年里头呢，其实他一直遇到创作的瓶颈，直到有一天他在看这个电影《断背山》的时候，被影片中的那句 I cannot quit you 所打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的心灵为之一震，有了那种触电的感觉。他说他当时仿佛置身在电影之中，感同身受，他对深爱的事情颇为喜爱，过程中也经历了痛苦，但这种痛苦很难戒掉，所以呢他当时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曲来表达他对音乐的难舍，所以呢才有了这首歌曲叫戒不掉。这张专辑呢也是他入行20周年的纪念礼物。2006年呢他也凭借这张专辑戒不掉获得了 TVB 8金曲榜最佳歌曲监制奖。今天要给你听这首歌曲呢就是由庾澄庆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戒不掉。

0: Jason 陈奕迅的歌曲《阴天快乐》，之前还给你听到庾澄庆的《戒不掉》。而在方面呢，看到这位听众说，真的之前的恋情分手很痛，有听《戒不掉》这首歌，现在听到的时候其实心里头还是酸酸的。那已经过去了啦，已经戒掉了，对不对？你是不是觉得有时候做好了决定，如果之后觉得不满意，随时可以改会比较好呢？不能改好像不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你会可能自然觉得后悔怎么办。如果现在我要做一个决定，可以有改变的一些余地，那感觉上比较好。可是呢，根据一份研究啊，发现其实这不是一个最佳状况。就我们往往会觉得决定好的事情，如果可以有一些改变的余地，那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尤其是买东西的时候，今天要谈到买东西。买东西的时候，如果你可以改变主意 change of mind， 随时都可以把这个东西给退回去。啊，你就改变主意嘛，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就是改变主意，我不要了。那这个结果感觉是比较好的。可是最近看到这份研究，他说 no， 不是哎。那什么情况才是比较好的呢？等会儿在节目里头和你分享。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8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周星哲的歌曲《想念你想我》，之前还有叮当的《曾经如今》。下午3:42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鱼林。如果你买东西啊，我不喜欢的话，想要改变啊，不满意，可以改变是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你是不是觉得，如果有时候不改变会好一点点呢？最近呢，其实看到一本书啊，说根据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大学，他们的研究发现，我们通常觉得决定好的事情呢，如果后面可以改变的话，会比较好吗？感觉留一手这样子。但其实他就说，虽然买东西可以是这样想，但是呢，在普通的一些决定上，反而是无法改变的决定，让人比较少会后悔，你的满意度也会更高。当我们面对许多选择的时候，往往会有点三心二意，就是即便你已经决定好是这个了，但是你内心仍然会不断的纠结说，哎，不对，是不是其他的选择更好嘞？如果你现在有多过一个选择，然后你觉得，哦，我选择 A 了，但如果 B 会怎样啊？如果选择 B， 假如，如果，等等等，就会开始在演内心戏。所以呢，这个布伦斯他主张，与其给予自己退路，倒不如一开始你就没有其他选择，并且无法更改你的决定，这样呢，反而更容易释怀，你的满意度也会更高。这个说法听起来可能乍听之下你觉得有点怪怪的，好像有点矛盾，可是当我们无法改变决定的时候，你确实会感到更幸福。因此呢，与其犹豫不决，不如给自己制定一条背水一战的规则，就是某一些决定一旦做出决定之后呢，你就绝不再动摇，这样呢才可以减少你精神上的疲劳。一旦决定就不再改变，就是为自己制定这样的原则，也是一种通往幸福的方式。英语有一句话说 The grass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就是另外一边的草原总是比较的绿啊，意思就是别人的处境总是看起来比自己好。就盲目的羡慕，人们往往会看到别人觉得，哇，这样感觉比较不错哦，可是会忽略背后的其他一些代价或者是烦恼。你在两者之间做决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你做了 A 决定之后，可能就会觉得，如果你做了 B 的决定，假如 B 有什么什么什么，你一旦比较之后呢，就会觉得它是没完没了的。The grass i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另外一边的草原总是比较绿的。你会觉得我做了 B 的选择之后，是不是会比较好嘞？所以因此就会产生一种不平衡的感觉，这种心理的错觉，或者是不满足于现状，常用来提醒或自嘲那种觉得得不到的才是比较好这种心态。之前我在跟我们一位社媒的一位同事聊天的时候，他那时候就很坦荡荡的跟我说，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就很坦荡，他就是这种心态。可是呢，不如就是要给自己增加这个幸福感呢。这个研究他就说，给自己增加幸福感的一个绝佳方式，其实就要有一个背水一战的规则，一旦决定就不要再改变，为自己制定这样的原则是通往幸福的一个方式。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冠军桃园创业记。
2: 喂，关二，你抢我的摊位是不是？这里明明是我先摆的。
3: 你讲什么？我一早就在这里卖绿豆了，是你自己硬挤进来的。
4: 哎呀，关二、张三，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不需要这样嘛。你们有没有听过孔融让梨？
3: 大哥，人家让的是梨，不是摊位。况且，我也不是卖梨的。
2: 哎呀，我不管是孔融还是孔龙，今天谁抢我的位置，我就跟谁拼了。
4: 既然这样，我也不客气了，来呀，快呀！
5: 停停停，大家冷静一点。
2: 你是谁啊？
5: 在下姓孔，你们叫我大明就可以了。
2: 哦，刚刚才说孔融，现在又多了一个孔大明。哎，你们姓孔的，是不是专门来找我们麻烦的？
5: 不是不是，我观察你们很久了。你们这样各卖各的，位子也有限，当然赚不到钱啦。不如跟宋多多平台合作
4: 啊？宋多多跟平台合作的话，
6: 我们就可以搞配套，
2: 买东西也送东西。
6: 对，
3: 啊，买猪肉送绿豆，买绿豆送拖鞋，买拖鞋再送猪肉。
2: 哎，好像真的可以耶！
3: 这样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天天大鱼大肉？
4: 嗯，这叫资源整合，大家一起创业。我姓刘，你姓关，他姓张，以后我们就是桃园创业三兄弟。
5: 对嘛，现在最赚钱的不是卖东西，而是做品牌。
6: 老板，我要两份套餐，
7: 要三双拖鞋。
8: 老板，我要这个，
6: 给我五百块钱。
8: 哈哈，
2: 看到没有，这才叫做生意。
3: 再这样下去，我们迟早发财。
4: 我们三兄弟果然有商业头脑。
5: 我刚刚经过平台总部，看到很多骑手跟顾客在投诉，说很多地方都送错了。
4: 不可能，我明明交代二弟送货要看清楚地址。
3: 我本来是有看的，只是手机地图转来转去，我有一点乱。
2: 二哥，你到底送去哪里了？
3: 猪肉订单本来要送去餐厅，我送去了健身房。
2: 哈？
3: 绿豆汤本来送办公室，结果送去美容院。
2: 哈？
3: 拖鞋最惨，本来送到酒店，结果我送去高级西餐厅。
2: 哈？
9: 刘大、关二、张三，
3: 啊，完了完了，平台老板亲自来找我们算账了。
9: 我今天是来找你们算账的。现在我们整个平台都被你们拖累了，你们说怎么赔偿？
4: 黄老板啊，误会，都是误会。其实这是创新营销。
9: 哈？什么营销？
4: 你看啊，现在的人喜欢惊喜，我们是想打造跨界消费体验
3: 啊。对对对，美容最重要的就是排毒啊，绿豆有清热解暑的功效，
4: 健身的人就很需要蛋白质，吃猪肉长肌肉
2: 哦。还有在西餐厅吃饭可以拿 free gift， 吃饭送拖鞋，很不错啊。
9: 哼，你们现在是把我当猴子耍？
4: 没有没有，我们愿意负责，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3: 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少送错了，今天，只错七单。
4: 嗯
9: 啊，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要是再出事，你们三个直接从平台永久下架。
10: 创业真的不简单啊。
5: 没想到你们居然真的撑到现在，
4: 多亏了孔先生当初的帮忙。
5: 可是你们天天亏钱，天天被投诉，不会累吗？不如散伙算了。
2: 散什么伙？大哥不会算账，我补；二哥送错货，我顶；我讲错话得罪人，他们帮我圆。
4: 而且每次我压力大，他们都会陪我撑。
3: 平时吵归吵，关键时候还是兄弟。
5: 好，既然这样，我决定加入你们，以后我来帮你们规划生意。
4: 太好了，以后我们终于有个正常人了。
2: 哎，什么意思？你是在暗示我们不正常啊？
5: 他们三个虽然看起来粗枝大叶的，不过胜在够拼，还特别重义气。
9: 还是我老公有眼光。
5: 那当然。
1: 冠军桃园创业季，新加坡艺术学院中学部，刘思雨、严子熙。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11: UFM 1003，优选好歌。
12: 我

0: 选好歌，非听不可。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0: 名额有。马上出发。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 007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如果活着每一天可以是一个星期一起，你要选哪一个？这样想这样久咩？
1: 星期天吧。
0: 星期天啊？
1: 不，星期六好了。嗯，因为星期天隔天要上班。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我会选星期三。
1: Why？
0: 因为我送狗狗去
1: 啊，你有自己的 me time 啦。
0: 对，我有 free day。对，
1: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ECP 往市区在 PIE 之前，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而且我觉得半中间了，然后离周末也不远，然后就觉得好像就是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对我来讲。嗯，
1: 而且就是在工作当中也不会觉得倦怠，因为多两天就
0: 是
1: 周末，
0: 是是是，虽然很累啊，哇，从早上忙到现在。真的是很多事情说。今天是天气不错，多云，24到32度，晚点可能会下雨啊。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0: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啦啦，耶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
1: 然后因为有一个朋友，然后我们最近约好要出去小个旅游这样子啊，然后我就是中学同学了，然后大学时期的好朋友了，然后就一起去旅行了。然后后来因为其实我们本来是一群几个人去的，后来其中一个朋友消失了，一个朋友没有空，然后我就以为他不要去了，然后就跟他说就跟我一去，跟我去而已。然后你又工作那么忙，老婆孩子要丢下跟我去，他说对啊就要去啊，我说哦
2: 然后他也是很兴致勃勃这样子，
1: 然后就回了一个字给我
2: 啊，一个字，
1: 嗯，看一下 JOM
2: JOM，
1: 嗯，他就回了 JOM 哆哆哆哆这样，我就想说打错字JOM 会什么意思呢，我就说你确定吗，我说
2: 就是 let's go 的意思，
1: 但是有一个朋友最后会加入了，但是很有可能他没有来的话，就是我们两条友这样子的，对，我就跟他说你确定啊，他就说 JOM 咚咚咚咚，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2: 就是 let's go 不是吗，
1: 是吗，
2: 不是吗，
1: 是吗，
2: 你查了没有，
1: 我查了，
2: 所以不是 let's go 啊，
1: 是吗，
2: 啊，不是吗，
1: 你猜的还是你知道，
2: 我猜的啦，
1: 你猜的啊，
2: 感觉因为我好像印象中好像看过这个字，
1: 是嘞，是 let's go 的意思嘞，哇，果然是，它其实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口语词汇耶，意思是咱们走吧的意思，会一起去吧，通常用来热情的邀请他人一起行动，等同于英文的 let's go。 在马来西亚的日常生活当中，人们非常喜欢用这个词来增进彼此的感情，
2: 哇，
1: 第一次，
2: 所以他就是用这个词，就是很热情，非常期待的想要跟你一起去旅行。
1: 还好我没有说过问他你打错字啊。大多会用，我真的不知道嘞，我没有。而且昨天那个收到这个简讯的时候，啊，姚也在，马哥也在，他们也不懂嘞。
2: 你问错人啊？
1: 是啊 ，OK。你有用过啦，你
2: 我没有用过，但是印象中有看过。
1: OK 好，果然见多识广啊，年轻
2: 我还在努力中啊。
1: 好啦，来看一下今天的新民日报的头版，然后看我们听众想吃哪一个瓜。OK， 来，哪一则？首先第一则，国男不是一个人，是新加坡国的男子，马国男，看那马，马国男越低不想困车笼，无视劝阻。闯重型车道，认罪待判，就在那个关卡那个地方。再来一个是卖家扮买家骗 Lazada 超过10万，虐待一岁婴儿女幼教师判监14个月，这应该是判刑了，之前发生的啦。罗里撞死老妇人，司机涉嫌携带私烟，车内藏吸毒工具。癌翁就是老先生，癌翁暴瘦入院，才知感染骨痛热症。OK， 是骨痛热症。再来就是助理，厨房助理挨骂怀恨，滚水泼同事。哎呦，梅西流英雄泪啊！刚我有看到，来，你们想吃哪一个瓜？8851003。今天我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觉得大家有特别有兴趣的。该不会是梅西吧，
2: 看看听众的，
1: 我讲一次应该 OK 啦，一个是马国越低撞辅警，一个是拉扎大骗10万，一个是暴瘦如柴感染骨痛热症，一个是司机涉嫌藏私烟，就那个罗里撞死老妇的后续报道，还有一个是梅西。我太阳

0: 孙燕姿平日快乐，之前是黄鸿升的61/1/1，六十亿分之一。啦啦啦，吃瓜，走音，大小事都扒。哒哒哒哒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要吃的瓜是这一则，敬请收听。哎，等一下，我开声音先。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Argentina needed. Cristiano Ronaldo hauls them back into it. 听到吗？ And can they line something up here, Argentina? Oh, it's gone in. It's 2-2. And who else?
1: Messi.
0: Lionel Messi, the savior for Argentina.
1: 第二球他进，他进八球，他进八球了。第三个零管抢先。
0: Enzo Fernandez.
1: 大家想看梅西的那个，想吃那个梅西那个瓜，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要看世界杯啊。刚好昨天我起来小便的时候，我就看一下，我就看一下睡不下嘛，就看一下手机。哎，我知道是12点，那个是阿根廷对于那个埃及，然后其实是蛮有看头的一个那个比赛。之前我看了一些文章啊，
2: 这个、
1: 对，我本来不看世界杯的，可是因为你们每天跟我讲一些无谓博弈，那我完全不看又不可以吗？身为媒体人总是要懂一点点吗？我就是开了电视来看了，我看到哈。2-0，埃及2，阿根廷0。我就说，哦，果然我之前看了一些报告，说阿根廷比较猛一点点，然后那梅西可能年纪大了之类 ，whatever 之类的东西啦。然后我就觉得说，哦 ，OK， 我就想说这样坐下来看一下吧，反正都要结束了嘛，因为他没有加那个最后那个加分时间的话呢，按照那个时间表，我看到其实是好像八十多分之类的要完了嘛，之类的。然后呢，我就看一下，进球，2-1，然后看一下，还剩7分钟，又进球，2-2，他在短短15分钟里面进了3颗球，本来是2-0输的，剩下最后10几分钟呢，全世界都以为阿根廷要回家了呢，没有想到 Messi 呢，其实硬是把这个绝场呢成了一个传奇了，算是这一次世界杯当中的一个非常蛮厉害的一刻了，就是未到最后一刻，永远都不能说谁赢谁输啊，因为其实我不是看足球的啦，可是因为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蛮厉害的嘞。然后精准助攻，然后精准破门，第二看了嘛，然后呢最后呢可以说是交给他队友完美的绝杀，所以13分钟连追三球，把阿根廷送进八强，这一转他也刷进了记录了，连续6届世界杯有助攻，连续9场进球，世界杯21颗球呢领跑历史，31次出场前无古人，所以是蛮吓人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是那个心理素质，哦，我不是那个世界杯的那个什么啊，
2: 超级球迷
1: 哦，不是超级，我根本就不是球迷啊。我知道埃及很拼，可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在睡觉前面没有看到，可是世界都觉得很好。但是呢，其实你会看到一些不看球的朋友会说，为什么梅西哭呢？梅西他说到呢，其实因为他不想回家，泪流满面。
2: 哦，你的意思是说他不想要输着回家？
1: 听说他还蛮少哭的啦，然后罕见的情绪崩溃，泪流满面。他说是一种解脱跟一种释放，因为2-0落后真的是很难熬的时刻。所以可是他们不轻易认输嘛，不想回家，所以就硬拼。最后，当然我就看了很多留言，就说：“哎呀，这个 Galong 啊 ，Galong 之类的，对，为什么 Galong 呢？其实主要是，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刚好有看到最后，所以可以讲一下，因为核心的争议呢，就是那个后面最后一球的时候呢，本来是2-2的时候呢，最后一球的时候呢，他那个去抗议的时候呢，可是他那个裁判不回看 VAR。”就是没有看，大家都觉得说你为什么？因为第一球埃及进球的时候呢，你就追溯了，为什么你后来那球你不给他看？
2: 他们觉得是不公平，
1: 就觉得双重标准啦。可是其实 VAR 只是查清晰明显毫无争议的错漏判，而且呢，我问了 AI 告诉，先讲为什么埃及的他们那个查看，据说。那是同一连续进攻的链条，就是说从踩脚到进球的球权没有换过，所以他能够往前追溯起点的犯规，而且慢镜头清楚的看到呢，踩在支撑的脚上面阻碍了进推进，属于清晰犯规，所以必须要介入，所以就有看。OK， 那最后那个为什么没有回看？因为最后呢，就是他们那个在那个。阿根廷把球夺回来进攻之前呢，其实是有一个呢，他们就是觉得他是犯规，没有去查的，可裁判没有吹嘛，他们就继续踢咯。所以据说呢，因为那个阿瓦雷斯呢，他是 踢走了皮球之后呢，然后这是属于正常的身体接触，所以属于那种可判不可判的一种非常主观的，
2: 算是比较模糊地带这样子。
1: 而且那个球的权呢，马上被阿根廷完全控制，发起新的反击。所以据说，就算有争议的话呢，跟后面的进球分属于两个独特的回合。那个，所以按照流程，他们就没有回去追溯之类的 之类的啦。只是那个时候他的判断是，他有权利属于说，这个是属于不是那个所谓的。正常对抗没有达到那个必看回看的门槛了，那个好像是法国裁判之类的。
2: 所以如果 球员他们自己觉得说可能他们觉得有争议的话还不准，就是要看裁判。
1: 对对对啊，对对对，全有争议当然看裁判，主裁判有那个最后 决定权嘛，他没有回看 VAR 了 ，VAR 了，对，就最后那个，所以 OK 啦，你们可以讲 get 了，反正我也不是那个球队。对但是我是非常，我因为不看球，可是我就真的哇，真的很精彩，他真的很厉害，
2: 有一种那种激励人心的感觉。
1: 我刚开始认不出他，你知道吗？因为啊，那个像老，原来是他的，39岁
2: 哦，39岁，
1: 平常真的蛮超的，就是你就看到他，但是真的蛮精彩的，整个他控球、传球之类的东西。好，讲完了，只是跟大家讲说，我非常幸运的起来小便的时候看到最精彩的那
2: 那15分钟，
1: 15分钟，我又跟着叫了一下嘞，我就哇哇哇
2: ，Koji 有被你吵醒吗？
1: 啊？我没有了，他睡到猪这样。对对对，我觉得 OK 啦。有没有开心的朋友？我是看得蛮高兴的啦。UFM 1003路况。好，翻今天的新民日报，有非常详尽的报道。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enja Link 往 Senja Road 的方向，在 Bukit Panjang Ring Road 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有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SLE 往 CTE 方向，在 Lantau Avenue 之后，第五条车辆那里也是发生了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而且那个阿杰已经很强了，下一届世界杯肯定会有很强的表现，算是安慰吗？这样。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4: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3: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4: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5: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很厉害的人来了，对呀、啊，没有啊，最后那个球根本没有争议吗？因为阿根廷的球员有先碰到球才阻挡塞拉，塞拉我不知道，塞拉应该已经在被阻拦前就已经失去了球权，所以是没有 foul 的，所以不用 VAR check 的。
2: 这看得非常的仔细，
1: 还是很讲第三球、第三个球都没有犯规吗？埃及输不起吗？对啊，这样觉得，对对对，他的那个教练说他。抗议不看世界杯，
2: 而且
1: 是我也不看了，对。
2: 而且他好像还要去投诉那个裁判是吗？我看那个新闻有写。
1: Sella 从不自己跌倒，除非有人犯规。我看了不开心，我觉得梅西有点得意忘形了。最后打平我就看了，啊，会没？我觉得没有嘞，看了很好看嘞。OK， 没事啦，不看不看，看的人继续看。来，所以反正我觉得总是会有人啊。
2: 就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1: 我以为一个以单纯的一个观众来讲的话，我看的还蛮过瘾的。对呀、啊，我发觉哦，可能我前那个接下来八强可能会偷偷看一下呢，时间适合的话啦。还有今天早上睡迟，
2: 到时候你的身体会叫你起来上厕所了。
1: 前面他没有进球是因为那个埃及的守门员很厉害。不用讲，你们也不用喜欢他了，我跟他也没有关系。

0: 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8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3。

0: 今天的第二个瓜，我要吃韩国的瓜。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我就看了一个名词，我想跟听众介绍一下，它叫烧魂。
2: 啊，
0: 烧是烧东西的烧，魂是魂魄的魂。
2: 哦呦，
0: 烧魂，因为其实。最近韩国哦，校园霸凌事件，我们在韩剧看了很多了，当然这个个案也很多了。现在这它不是那个校园霸凌，是整个社会的那种霸凌事件，层出不穷。因为之前韩国呢，就早前有爆出一个女消防员，她被投诉职场骚扰之后，然后轻生了，就证实她有被逼去陪酒啊、聚会之类的。
2: 嗯，
0: 然后最近呢，没有想到呢，又有一个医院发生另外一宗职场欺凌。然后有一个27岁的年轻女护士呢，遭到资深前辈近3年的烧魂教导。
2: 什么是烧魂教导？
0: 所谓的烧魂，我去查了一下，那烧魂呢，南韩职场的烧魂欺凌，就是说把人的灵魂烧到化到灰烬为止，就是一种职场的欺凌文化。比如说，如果是在护士界的话呢，就是资深的护士呢，会透过羞辱、责骂等方式折磨新人，一直到把灵魂烧成灰烬。这个在新人培训的时候非常之严重。据说那个轻生的护士，韩国那个轻生的护士呢，他说那些资深护士不接受他的问候，你跟他们 say
2: 早安，
0: 干什么的？哎，不是，早安什么？早安，就是反正他们就不理嘞。不接受问候嘞，每天活在像地狱，辞职又付不起每个月的房租，只能每次回到那个地狱。有前辈呢，在其他同事面前说：“我可以烧到你死为止。”就是所谓烧魂了。
2: 嗯，
0: 多次向部门求助，医院毫无作为，而且没有把他跟加害者隔离。然后据说那个资深护士会把针头这些器材丢到地上，让他一捡起来，在很多人面前骂他没有脑之类的东西。反正就是
3: 各种各样的羞辱
0: 哦。然后据说有那个这个病人就是网民来的，说他住院期间也亲自看到这个所谓的烧魂的欺凌，然后看到每次哇那些护士哭得要死之类的。所以现在韩国总统李在明他也严厉谴责这个所谓的烧魂行为了。
2: 嗯，
0: 他说要彻查啦，不过这个其实没有那么快的啦，因为也不是单一的独立事件。
3: 对，而且他可能就是你很难去找到可能一些证据或什么之类的吧。
0: 嗯，为什么我会对这个新闻非常之关注？因为最近在看韩剧，也是有那种医生那种职场的那种之类的。
3: 哦，
0: 刚好就有做到那种护士界、医疗界的那种所谓的欺凌事件，所以我就，哇，烧魂这个字，而且不是欺凌了嘞。
3: 嗯，他已经不是可能肉体上的那种伤害，是让你的灵魂都磨灭掉这样的感觉。
0: 他要把你的灵魂烧到灰烬嘞！可以 imagine， 我看到那个文字报道，我都觉得很惨，
3: 哦，
0: 我就觉得哇，这个社会真的太那个压力太大了。
3: 嗯，
0: 当然也不是说我们这里没有啦，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讲的话。没有那么可能个案没那么多了，因为跟整个社会的氛围啊，跟他们的整个压力锅是有关系的。
3: 嗯，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难道真的不能就是离职吗？因为你刚才讲到说，就是他离职的话，可能担心付不起房租啊。
0: 哦，以离职，根据我看一些文章跟韩剧的综合啦，他其实家里跟长辈会给你压力的，就觉得你好好一份工作。
3: 反而是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啊！
0: 你干嘛那么脆弱？你去那个工作，你要靠我养你吗？诸如此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上他们可能就是，从一些乡下到大城市去工作的话，
2: 嗯，
0: 当然我讲的这番内容是有部分是韩剧看来的，但是有部分是韩国的一些新闻报道跟文章看来，因为我蛮喜欢看他们的一些文章之类的。
2: 嗯，
0: 所以就是他们就是可能就是费尽心思，然后甚至就是可能就负债啊，才到那个地方去。找到这个工作了，所以辞职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其实，你看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在我们在活着，我们在挑剔我们工作的同时，
2: 嗯，
0: 我们在可能就闲三闲四的时候，在办公室讲人家的那个八卦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可能正受到煎熬。当然，我不是说在我们这边没有啦，
2: 对，
0: 他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所以，简单那句话就是。就是帮不到别人，但是尽量对周围的人善良一些咯。
2: 嗯，
0: 哦，尽量善良一些，因为你可能在不经意间，你也在烧着某一个人的魂。我没有在烧你哦。
3: 没有。 我的灵魂很
0: 很强，
3: 完好无损。哇哦，
0: 烧魂，跟你分享这个新闻字眼。可是

0: 邓紫棋的 AINY 爱你重生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之后，第一条出来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樟宜，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5: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星耀樟宜，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10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星耀樟宜，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他们贴上什么样的牌子。
1: 玫瑰少年在我心里，
2: 周深周延的
0: 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
2: 原来你还有最后一句对不起，周深跟周延的玫瑰人生。我还以为
3: 玫瑰少年、
2: 没有，我讲吗？玫瑰人生啊，玫瑰人生是我那个年代，玫瑰少年。
4: 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
5: 啦啦啦，终极二选一。
3: 如果你发现你的主管对某位员工有霸凌，职场霸凌的迹象，
2: 就跟我们说的烧魂的情况，
3: 你会有所作为，还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当作没有看到呢？
2: 你要为了保护自己，那个不要讲，因为这样讲他们不会选这个的。如果你看到你某位主管，你的主管对某位员工有那种。你看到觉得哇，这个好像职场霸凌嘞，就言语可能侮辱他，或者说他说话不行啊，甩文件啊，
3: 人身攻击这样子。
2: 请问你会有所作为吗？还是你会视而不见呢、啊？
3: 当作没看到。
2: 当作没看到。有所作为的话，你就要说你会做什么；当作没看到的话，你可以说说看你为什么会这样。当作没有看到，当作没有看到，在我们的标准来讲，你就是这样吗？帮凶，不是，算吗？OK， 好，就是或者你有曾经经历 ，OK， 如果今天的二选一就是，如果你在职场当中，你看到你的主管有一些所谓的烧魂的情况，就所谓的有一些言语啊，
3: 职场霸凌、
2: 言语霸凌之类的啊，等等的，对某一位员工的话，请问你会有所作为吗？那你会做什么？还是你会没有看到？就是当着没有看到88-5103，你会怎样？
3: 我应该会有所作为、
2: 真的、你有所作为啊，我会当作没看到嘞。
3: 真的哦、我不相信你是会没当作没看到的那一个人。你不要为了继续跟我选不一样哦。
2: 我是认真想过的，因为单单就讲我们刚刚讲那个啊，甩文件，跟公开的言语可能羞辱他啦，对吧？
3: 我的那个作为，我可能不会直接跟主管对着干，就毕竟我还要工作的嘛。但是我可能会想办法，就是陪那位原同事吧。就是可能可以跟他聊心或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劝他你要不要换份工作之类的。
2: 你主管经过看到你一直跟他聊心哦。
3: 我们私底下聊，我们下班之后去喝咖啡。
2: 所以你就避开啦。
3: 对，我是这么觉得啦，就。因为以我的能力，我可能也不是主管的主管，我也没办法做一些什么事情了。对，而且搞不好可能主管的这些行为，搞不好是可能其他更大的老板是默许的 ，I don't know 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陪伴这位同事咯，就不要让他因为这件事情感觉好像没有人站在他的那一边这样子。
2: 我先讲啊，单单是讲我们刚才举的一两个例子啊，甩文件跟公开讲他不行啊。对啊。万一他真的不行
3: 了、如果他真的不行如果他真的不行的话，那我可能就会当作没看见了。
2: 有时候我会在想的，因为我们看到可能只是事件的一部分而已，然后之类东西啦、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也不想伟大的说，就是如果有调查人来问我看到什么，我会讲我看到什么咯。但是你叫我说我把我看到的东西当成是事件的全部的话，我又不敢哦。
3: 因为你也不知道说为什么主管他会有这样的一些言论跟
2: 搞不好，对，他已经包庇他100个错误了，他包庇他99个错误了，帮他扛了99个担子了，就那就他忍不住之类的东西，类似这样子啊。我有过去思考一下，我觉得我并不是，你说我怕事吗？可能是怕事的一种啦，但是我觉得。我会可能我可能觉得我没有看到全部，我不知道这样子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但是我们有很多听众说 report to HR， 他们会有所作为。 OK， 我们刚才回来想一下，就是如果你看到职场当中就是老板可能一直就针对一个同事哦，一直甩文件啊，然后在会议上呢公开的就讲哇你不行嘞，我之类的言语上可能有点开关以后的就是羞辱他之类的啊，之类的啊，然后请问一下你会有所作为还是当作没有看见呢？终极二选一。
5: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6: Play Show。你每次吃这个小小的那个鸡腿啊， 你都会吃到哪一个程度你就不吃了，就发现好多人可能只吃两三口，他们不会吃旁边的软骨。哎，
7: 软骨我也不会吃
6: 啊。你们不吃软骨的吗？
8: 我会可能甜一点
7: 啊，对，
6: 甜一点
7: 就觉得应该已经
6: 自信一下。哎，
7: 这样已经算吃完了吧，
8: 尝那个味道。
7: 对我来讲啊，我对你的了解，我觉得你吃东西你其实蛮吃的蛮干净的。
6: 你放到我嘴巴东西我一定会咬的。
7: 真的假的？
6: 算了算了，
7: 什么东西
6: 吗？ 拿手机来手机
7: 那种鸡从头到脚到屁股，你知道大家都很爱吃。
6: 哦，我也爱吃鸡屁股，但我有些朋友他们不喜欢了，他们觉得那个鸡屁股还是有那个味道。我吃过最特别鸡的部分，你们懂是什么吗？
7: 鸡心？
6: 不是鸡心。
7: 鸡肠？
6: 不是。它有一个很美的名字，鸡佛。
7: 哪个佛？哪个字？
6: 就是那个拜拜的 佛，
7: 拜拜的佛。鸡佛啊？
6: 鸡佛。你们懂鸡佛是什么吗？
7: 啊，我问一下我同类。鸡佛。
6: 如果你是鸡的话，你没有。
9: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0: The Play Show。
11: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2: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13: 成为金游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12: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1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1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1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9: ，ESA 最棒。
14: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呢都是不会讲的，无论他们讲到多么好听，都遇到这种情况，多数都不会讲，因为他们每个人都需要工作嘛。但那个被霸凌的人，他可能自己要想办法去跟上司去投诉。如果上司跟公司都不要处理这件事情的话，那他还能够承担，他还能够接受的话，他继续做下去的。如果不能接受的话，多数都会辞职的嘛。那其他同事看到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看不过眼的话，公司又不作为的话，很高可能性他们就把整个过程拍下来，然后用匿名的方式放在 internet 上面让别人看到，就通过网络暴力或网络公审的方式去把这件事情曝光，然后他们才去重视这件事情。
2: 可是你不知前不知后，你这样等于网络霸凌你那个主管嘞。
14: 这种事情我觉得会这样的发生，这样的可能性是最高的。而且新闻上也看过这样的事情的，不是吗？
2: 有。
14: 然后你希望同事去说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工作，需要养家，要还房贷嘛，不是每个人都是英雄啊，这不可能的。
2: 我反而看到是当事者去申诉了之后，然后好像他就是去收集证据的时候呢，同事有给他之类的东西。对，新闻说不会，我经常看到就在我隔壁。
3: 啊，
2: 不算，不能说，不是，就老板说话咄咄逼人，不合理需求咯。因为那个我们觉得开关以后被霸凌的人啊，不觉得自己被霸凌。所以他说受害者这样为自己发言，万一我举报他不觉得被霸凌，这样我不是杜管先生。
3: 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
2: 我会举报，不过匿名，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偷偷录音拍视频，然后 email 到时候不满把事情放大，我就觉得这样子说不好了。因为你看到只是事情的一部分呢。很多听众都选择会 will get HR 那个 working report HR 之类的，告诉人事部之类的。但是有一两个就是很直接说，他就说，如果是频频发生的话，我才会跟 MON 哦。但是另外一个呢，我当真没有看到，我承认我懦弱，怕什么都做不了，还反而一起被针对。
3: 对，
2: 所以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在问你，我这会做吗？其实我之前有碰过啦，因为这个界限有点模糊。但如果你很明显的确定他已经是比如人身攻击呀、或之类的话，我就觉得也要看什么程度啦。我通常不是不能说当真没看见，我会记着。
3: 就是想想看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帮助他，
2: 不是想想有什么更好的工作赶快走，对。
3: 因为我想说可能下一个就是你是
2: 吧？不是，我不喜欢这样的文化。
3: 哦，是啦。
2: 但是我有待过这样的地方啊，这样的部门啊，然后就是看到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后来大家一起写那个所谓的
3: 检举
2: 信啊，然后我有签名啦，因为我有看到，然后我也是觉得不好，然后我就那个他们就问我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讲述我看到的东西咯。不，后来，
3: 所以后来那个主管走了吗？
2: 对， 但是我就觉得如果他留下来的话可能会有所作为。OK，
3: 有时候人品跟工作能力
2: 能力很强，可是因为他们问我的是人品的问题嘛，嗯，我陈述的是人品的问题，
3: 是
2: 因为我签的那个他们只是讲说他怎样对待人品，这些我都看到，我就答应之类的。
3: 嗯，
2: 我曾经也是被老板娘甩文件、语言暴力。我的 senior 看见了，他开导我，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也试着跟老板娘了解情况。最后情况变成比较好，我只需要向他学习报告。后来我到不同公司之后，我就是秉着这个 senior 的精神，我也是了解情况，帮助被霸凌的同事。
3: 哦，
2: 对，就帮助，就是你一定有哪个地方做得更好。那如果真的是你应付不来的话，我可能就会跟你讲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因为人跟人都是讲缘分的。工作也是一样，可能你不要在这样一个有毒的环境当中成长，就工作了。
3: 对对对对对，搞不好如果你真的在这样的环境成长，你可能成为下一个他就很可怕了。
2: 也不是说我们什么包庇霸凌啊，但是我是觉得说，特别在这个世代哦，就是我觉得我不会动不动就拍，然后动不动就什么
3: 啊，动不动拍。拍不行，
2: 这完没有，我不会动不动就拍，然后传出去啊，什么上载啊，送给谁啊，媒体之类的，因为我真的只看到事件的一部分呢，我看不到全部咯。
3: 嗯，
2: 那我可能会跟那个当事者说，你如果有需要帮忙的话，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自己为自己可能就是
3: 去引导他去做一些对他自己一个保护的一个方式，
2: 类似了，要看我跟他多熟啦。但是我觉得。嗯，像刚刚那个听众他留言，我觉得他讲的也是有道理，绝大部分人应该都不会有所作为的。但是如果真的是有吹哨者或者有检举的话，我觉得绝大部分人都会正式的把看到的东西讲出来啦。
3: 嗯，
2: 只是你要他们去开始做这个东西的话，他有一个过程咯，就你不知道当事者的感受，你也不知道事情的原貌跟全部咯。
3: 嗯，
2: 但是还是一样啦，我觉得像刚刚听我讲的，当事者自己要为自己
3: 发声，
2: 或者是为自己选择你要的工作环境跟人、跟人生，我觉得就如果你真的觉得在这个地方真的这样是不行的话，宁愿这样子去找别的可能兴许没有那么满足你的工作之类的，
3: 至少在那个环境当中你可以比较开心一些嘛，不需要那么压力，
2: 因为那个环境对你有毒，这是一个在你的角度来看是事实的。
3: 嗯，
2: 可是他可能这个毒对整体来看可能它不是毒，它可能是一个药
3: 啊。这整体来说是一个药，
2: 对，因为可能
3: 就他们公司需要这样的一个文化，
2: 就是他们用很急的药啊，有些人会用这种方式来
3: 药效太强了。
2: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
15: UFM 1003路况情报，
2: 但是霸凌是不被允许的。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在 Stevens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Thompson Road， 邀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不好意思，因为今天发题有点慢，所以没有跟你们聊太多啊。
1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嗯，大部分地方都是多云的，南部有两个地方小小的雨，24到32度。
1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7: 现在的时间是
18: 傍晚5:01。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七月份第一轮的用车证公开投标活动今天下午结束了。来看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 A 组，成价上涨 4.16%， 报129,000。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成价上涨 5.98%， 报130,889元。货车和巴士组 C 组成价上涨 2.15%， 报95,000。电单车组 D 组成价上涨 2.12%， 报10,201元。一般用于注册 B 组的公开组一组成价上涨 0.62%，报129,801元。中央速度局今天发文告说，当局昨天清晨在 Novena 的荆棘路一带逮捕了一名涉嫌贩毒的25岁外籍男子。速度局人员在他的车上跟住处内一共起获超过3公斤大麻跟其他毒品与现金。这次行动起获的毒品黑市总价超过了81,000元，足以提供546名吸毒者吸食一个星期。根据滥用毒品法令第5节条文，任何人贩运或提议贩运受管制药物，或提议或准备贩运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凡是贩运超过500克大麻，罪名一旦成立，可被判处死刑。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领导人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宣布解除美国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暗示愿意向这个北约盟国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不要向土耳其出售这款战斗机，否则将会破坏中东的权力平衡。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0: 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雷边，
0: 谁家也放假？我会给你们一个错觉，他们两个一直轮流放假了。为什么我没有放假了？我在这里，
2: 你很快就要放假了
0: 呀，我要放两天。我不是在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放假。
1: 没有没有，我接下来都没有放假了，
0: 因为他们是全职啊。你接下来没有放假，因为他把那个假够够利利的留在
1: 年底年底。
0: 因为我是兼职，我是每天算的，我这个手停口停，哎，不，口停口停，哎，
1: 口停手停手停，
0: 我口停口停手停。等一下回来，今天是 Josephine 的一个问题。也蛮棘手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经验，但是大家可能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给一些建议。马上回来。

0: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
1: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
0: 可以听到传奇。

0: 王心凌 Sugar High。今天听到是我是神，却我只是平，我不是神，我只是唉，歌名这样唱，
1: 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
0: OK 啊，因为那个电脑啊显示不出来所有的歌名，说我要猜，我又不会，我们佩服他的，他不只会背歌名，歌词他都会背到完了。

因为赌博欠下了不少债务。在他过世前，我和孩子已经根据亲戚提供的金额，把他们所有的欠款还清给他们了。当时还是按照亲戚自己计算的数目来偿还，我们也相信事情已经告一段落。没想到先生过世几年后，这些亲戚又来找我们，说当初算错了，实际上还有欠他们一笔钱。但当我们要求他们提供这借据、转账记录或其他证明时，他们却拿不出来，只是一再坚持先生确实还有欠款。最近我们把家里有地住宅卖掉了，亲戚知道我们拿到卖房的钱后，又再次上门，要求我们偿还这笔所谓剩余的债务。我想请问大家，如果对方拿不出任何书面证据，也没有办法证明这笔债务真的存在，我们身为遗孀和孩子，到底还有法律或道德上的责任继续还这笔钱吗？我应该怎么办呢？

0: 接管 featuring 开枪沈以诚薛明媛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Anne Avenue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Stevens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Thompson Road， 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
0: 回来Josephine 也在线上哦，听听看听众有什么建议跟还有什么一些经验跟他分享的。885103继续回来 Joseph Us。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4: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3: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4: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8: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7: 什么意思？
8: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
9: 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1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等一下，等，因为我在看一个听众，我一个问题，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啊，哎呦 ，OK， 好，没事，应该是在新加坡了，因为我看他的电话是应该讲的是新加坡了，应该是了哦。OK，Anyway，好，等一下回来再听歌，先听听众很多的建议。Joseph ask，反正大家刚刚听的问题吧，就是先生欠赌债，然后还了，亲戚说哎还没有还完，算错了之类的，就一直找上门，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处理呢？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我在就蛮困扰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8855-1003，听听众的建议。
3: 就是拿不出证据的话，就跟他们撕破脸，
2: 撕破脸，
3: 换掉手机号码，再不联络。
2: OK，
4: 周社飞，我跟你讲，你不要管他们，没有用的。我跟你讲，你就是不要理那些亲戚，然后你就拒绝一切的往来就好了。这些亲戚我觉得也不是真的要关心你，所以你不用对他们这么好了。
2: 嗯，因为我们已经按照你之前讲的数字数目还了嘛。
5: 嗯，
2: 你如果讲有，这样你继续讲有没有证据，这样怎么办呢？
6: 对，哪里这样出尔反尔？
7: 这些人都是贪得无厌，你可以跟他们讲说，等他们过世了，他们可以去找你的先生再讨回那笔债吧。
2: 你讲话很够力哦。
8: Hi Josephine， 其实你不用为了这个东西纠结的。第一，你先生已经过世了，所以即使他们拿得出证据也不关事了，
2: 是吗？
8: 因为人死了吗？所以他们可以去作假，什么借据也好也是假的，所以 don't care， OK， 不用还， and don't bother， 去报警保护你自己，如果他们敢回来骚扰你，
2: 就是说，如果是刚好他前夫欠真的是有那个字据的话，所以也是没有法律责任要还的啊，家人没有，只是问一下，我不知道这方面法律，
6: 这个我也不大确定，
2: 因为就没有做法律节目了，
6: 我来查查看，
2: 大家知道可以补充一下。对，
9: 其实人死了一分钱都可以不用还的，
2: 听我讲的，
9: 是看你跟你的亲戚的交情，
2: 是
9: 可能那些对你比较好、比较惨的，你觉得他们需要钱你就帮他们咯，就是这样咯，人死了什么都不用还了啦。
2: 对，主要你们还了一次了，他们又出尔反尔，又说还没有算清楚之类的。
10: Josephine，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没有 black and white， 没有这个实际的证据的话，你们没有这个权利去承担这笔债务。好像一笔归一笔，好像除非是顺着有什么文件可以证明说，哎，借多少还了多少差多少，否则的话你可以一概不理。人情方面的东西是另外一方面的考量。好
2: ，OK， 谢谢。
11: If 是离哥的 ，You have no choice， 你一定要还债。要是他 cannot produce any proof stating that 他还有欠这样多钱，可以一律不管。因为这些都是违法的，新加坡是个法治国家，所以不用去管这样多。
2: Okay， 而且没有还过一次了吗？
12: Josephine， 其实你这个问题很简单，首先他没有 proof， 他也拿不出证据，所以讲来讲去啊，都是一个讲字。他假如真的是有 proof， 你叫他去啊，上告法庭啊，做个 claim 也不用紧，所以没凭没据，你不用去踩他的。就当他在飞就好了，嗯，你做你的东西，好，不要受这些所谓的亲戚影响。讲句不好听，这种过了若干年之后还跟你讲说，还有很多那个尾数还没有还，你这个没完没了的。你这次你给了他，下一次他又在跟你讲，哦，我其实还有多一个尾数还没跟你给呢，这样没完没了的。因为人死了之后，你怎么去叫你的 late husband 去这个所谓的这个诉讼到底是真还是假？说，我觉得我是你，我不会踩他，甚至跟他们断绝关系也不是问题了。不要把别人的问题也变成是你的问题，况且你的老公，死了，那是属于是 estate 啊，所以根本他也拿你们没办法了。除非他有证据，连你才讲，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单凭口讲，他说了算，哪里有这回事？
2: 给听众提供反向的经验，他说我爸走了之后呢，在收拾我爸的笔记本找到蛮多借据的，有我们知情跟不知情的，甚至有合约跟法律责任上生意上的借贷，就他爸借给别人的，欠最多的那个人甚至比我们有钱非常多，豪宅很多栋，连我这种有凭有据的都几乎收不回来。那就是你那些无凭无据的报案处理啊，不要担心，报案只是留记录，不会采取行动也没有关系的。
5: 嗯，有听众说 Josephine 先把自己跟孩子照顾好，其他的免谈。从法律上来说，债务是属于离世的人本身，而不是家属自动承担的。一般情况之下，离开的人呢，他们的那个债务就会由他们的遗产去处理，而不是配偶或者是孩子的财产来去承担，除非你是共同借款人或者是你是担保人，才有这样的一个法律责任。那既然你们当年已经按照对方提供的那个金额已经还给他们了，如今他们隔了多年之后说啊算错了，但是却拿不出借据、转账记录或者是任何的证明，那就应该由他们提供证明，而不是你继续付款。没有证据的话，就没有理由要求你承担所谓剩余的债务。真正应该尴尬的是拿不出证据却上门要钱的那些人，所以记得要守住原则，不要让愧疚跟亲情的压力变成别人一再索取的理由。
2: 嗯，我看了几十个听众都说没有证据根本就不用理会他们，而且他们这个食髓知味啊，就你都已经还过一次了，已经是很有情谊了。
5: 嗯，
2: 所以不能就是说我们没有算清楚之类的，而且尤其是在你看到你卖房产了之后又再来想敲一笔的嫌疑很大啦。听众说
6: 没有 black and white 就不用还，不是说欠钱不管，是没有 black and white 啊。谁欠钱就找谁还啦，你就叫他们去跟你老公收啦。你老公一张可以抵很多账了。
2: 不用还，如果他们坚持上庭解决，不然你还这次过几月他们又说算错，这样不是没完没了，人心不足蛇吞象。
5: 嗯，
2: 还有你上次还他们的时候他们有签什么吗，就是记得啊、对。他是说听众有一个建议啦，他说我不知道这次可以吗，但是上次那个所谓的你还他们的时候你要跟他们讲他们有收到了、
5: 或者是说你那时候还是用现金还是你是转账，转账至少有个记录嘛。
2: 嗯，
5: 如果你给现金的话，他们如果反过来说他们没有收到怎么办。
2: 嗯，然后又在诬告你之类、很多听众都叫他直接给你老公尿这样给他们我老公说今晚跟你私聊 OK。 嗯，等一下啊，下一位
13: Josephine， 我教你一个方法。
2: 你说
13: 既然你的老公已经死了，那你就跟那些又来讨债的亲戚讲 OK 了，我们一起去提档哦。如果你叫你老公一起来，然后一起 verify 了，如果他们敢去又真的请得到，然后又真的 verify 到 OK 了就还喽，没有话讲。
2: 真的 verify 到，我跟你讲，好几个人跟你讲法一样的，不是你一个人有这种特别的讲法。
14: Josephine， 上一次的钱已经还完了，这次就不要管他们了，他们根本都是贪得无厌。然后呢，把这些钱呢自己留着，然后就算是直属关系都好，然后就我是觉得就断舍离这些亲戚，不相往来更好。
2: 好的，如果你刚才收听节目的话，就是很想错过问题的话，想要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会把问题 WhatsApp 给你，因为不可以一直重播嘛，一直播嘛哈。所以如果你需要这问题的话，可以给你。我们新闻简讯休息之后回来再看一下有没有听众有其他的补充，或者 Josephine 如果你在听，你应该在听啦，因为我们也好今天听嘛。所以你听的话有什么还要补充的吗？你自己是不是很难面对就是有试过，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5: 嗯，
2: 就很想一了百了啊。之前之所以会还那笔，我觉得也是基于那种
5: 亲情的压力，
2: 我觉得想一了百了啊。
5: 哦，就觉得说 OK 我再还你了，
2: 还得上
5: 还
2: 我，对，
5: 我
2: 还得上我就还了、不是说还不上，还得上我就还了，因为我知道我先夫也是有那赌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也知道他有跟你们借钱、我还得了我就还了，就是他，我觉得他纯粹是那种想说一了百了的这种心态，可是现在又来哦，我就觉得啊，他有点不知道怎么处理哈、就是你听了听众的建议之后有什么要补充，你可以打字告诉我们88551003。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5: 2026年7月8号星期三。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2: 5:30，
1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5: 新捷运今天发文告说，为了配合两场国民教育演出和第一场国庆庆典预演，新捷运旗下的10号、11号、14号、16号、70或 70M 号以及196号六条的巴士路线将会在7月11号、18号跟25号这三个星期六不会停靠在新达城、国家体育场还有室内体育馆周边的一些巴士站。其中11号巴士将从傍晚5点到晚上11点跳过位于体育场林荫道、体育场湾和体育场近的六个巴士站，另外五条路线则从下午2点到晚上11点不停靠在尼告大道的五个巴士站。如果想要了解详细的资讯，你也可以上网到早报 .sg。7月份第一轮拥车证的公开投标活动今天下午结束，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 A 组成价上涨 4.16%， 报129,000元，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成价上涨 5.98%， 报130,889元，货车和巴士组 C 组成价上涨 2.15%， 报95,000块钱，电单车组 D 组成价上涨 2.12%， 报10,201元，一般用于注册 B 组的公开组一组成价上涨 0.62%， 报129,801元。
1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1: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6: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听一首歌，我们再整理一下听众的意见。这首歌我蛮喜欢的。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驰。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陈华的新歌《如果我很平庸》，如果我很平庸。

0: Josephine， 我相信这些亲戚应该是你老公那边的亲戚，他们知道你老公过世了，然后你又把房子卖了，你有钱了，他们可能心里不平衡，就跟你说还欠，因为他们想拿一点。之前你老公烂赌，你们的日子应该不好过，现在有一点钱了，好好跟你孩子生活吧。他们如果跟你打招呼就继续 hello， 如果没有打跟你打招呼，这种亲戚不要也算。
1: 好，谢谢88501003，看一下哈。So if it's reader， 哇，待会慢慢理解一下。
2: 听众说，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直接删拉黑，删除好友，拉黑联系方式，屏蔽所有的社交媒体，就断绝来往。
1: The relatives can claim against the estate of the deceased. So if his widow is executor of deceased will, she has to settle first all valid debts with the deceased assets. 他应该已经卖了。我觉得应该已经卖了，应该没有这方面问题了，房产的问题。This happened to my family， 但是我们的更加的严峻，这个听众说的。是我的哥哥或弟弟，然后而且他其实过得还不错的，然后他说他已经还了，姑姑说还没还，然后呢跟我妈跟我要我们还钱，他们就是甚至打电话到我们公打电话到我们的工作场所去威胁我们，然后来我们家敲门啊 ，non-stop 的，5万左右。最后呢，我妈妈拿钱来还，然后逼我姑姑签了一个那个单子，说是最后一次了。那个时候呢，我的老公还叫警察把他们赶走了。其实，如果那些亲戚完全没有怜悯之心的话，你根本就不用理会他们。因为你先生已经不在了嘛，所以我觉得不用理他。好，
2: 然后有听众说 ，Josephine 可以想一想，有没有可能老公在过世之前已经还了呢？而且你在处理这个房产之后还的是第二次，对，是第二次。他说如果没有过七年的话，可以试着跟银行拿老公户口可能前几年的那个就是statement 来看一看。
3: 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你的亲戚看你们落难，就是跟你们拿回一点点罢了，就是有拿或没有拿，然后同情你们所以拿一点点，然后之后现在没有钱了，他们就跟你讲说他们要拿回整数咯，会不会有可能呢？
1: 天人那个就是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听众说那房子应该没有问题了，应该已经卖了是吗？我看了他那个留言，那边应该是写他卖掉了，所以没有问题。OK，然后听众问这个问题，你可以不要回答啦。他们好奇说，请问你上次还了多少大概的数字给他们呢？是几个亲戚吗？他们只是好奇罢了。对，88501003，如果你要补充的话啦。
4: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5: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6: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5: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6: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5: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6: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5: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6: E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
7: ESA 最棒！
8: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9: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0: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 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9: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0: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9: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0: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9: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10: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9: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0: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9: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5: UFM 1003，优选好歌，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1: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0: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1: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5: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4: 什么意思？
5: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 007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应该没有什么特别补充的了哈。田勇就说了，我朋友的爸爸还签大耳窿嘞，然后他们在泼漆呀、啊、锁门之类的。最后来讲，那个朋友的爸爸他都已经过世了嘛，那后来大耳窿也 give up 了，所以可能要拖一点时间啦吧。你要就是要，那就是硬下心来咯。而且不是大耳窿亲戚的，又没有证据。
1: 而且有听众讲哦，这种情况啊，连如果真的是大耳窿的话，他们都不会来追债了，因为就是已经那你的家人是没有义务去还那个钱的嘛。所以你们这样做是不是比阿窿还过分？
0: 看一下哈，真的可以把钱真的可以打亲戚拆散啊、哦？是谈钱伤感情嘛，对不对？OK， 最后。请说。
2: Hi Josephine， 我是觉得如果不是赌债的话，他是来帮你渡过难关。
0: 赌债
2: 难关的话，你们家庭的难关，我觉得现在你卖了屋子有钱，你应该至少还一些。对，因为这是我们做人的一种就是 integrity 吧、
0: 哎、
2: 也是一个好榜样。
0: 停不下
2: 来，你孩子看
0: OK， 其实你可能没有听他的问题，一是赌债，二他已经还过一次了、三他就没有证据了。对，
1: 就
0: 我是觉得可以不用理他了。对，因为就是赌债还了嘛，对不对？
1: 对啊，之前明明讲好这个金额，你怎么可能过了几年之后就发现，哎，是不是我可能现在比较就是手上有一些余钱了，你就感觉好像想要来讹我这样子。
0: 是是，他还过了。
2: 我们做人要做的怎么样？
0: 我觉得还 OK 了啦，我个人觉得。
1: 对了，我也觉得。
0: 仁至义尽了。会吗？好、哦。
1: 这样的亲戚不来往也算了。
0: 所以就是听了之后可以吗？可以那个。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但是不还就是撕破脸了哦。哎呦，亲戚，你还过了，你为了你家，我觉得没有必要。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我知道，就是你可能就是我们就是有那种个性，就是一切以和为贵哦。
1: 对。
0: 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做到了，就是对得起老天，对得起人，就对得起自己，我觉得就 OK 了。无法做到十全十美的了，做人你无法 please 世上每一个人的，我觉得啦。再加上真的没有证据嘛，有证据我就算了，是吧？可以是什么意思？最后补充
3: ，Josephine， 直接跟你的亲戚讲，上次还了他们的钱，过后你老公的朋友有过来说，你老公欠他的朋友钱，你一次还完了，现在没有钱了。然后你再问他们，之前你借我老公钱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我？你借钱给他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我？然后现在他死了，你来跟我追钱，我又没有说要让你们借给他，对不对？耍赖吧。
0: 好，也不算耍赖啊，就是坚持己见了。我觉得你能做已经做了，奋起来了。就是那个，哎呦，这么你们一直进来补充了。我要关了，你们再补充。
4: 在帮所有的亲戚之前呢、啊，都要先说好自己的底线了 啊，就是说我就只帮你这一次，下次下不为例，这样子说就不会形成这样的情况了。如果
0: OK， 就是还了一次就跟他讲说，还的时候就要讲清楚了。这个也给我们其他人那个
1: 一个参考。
0: 对，听众说你真的可以考虑换电话嘞。反正我们换了什么了？对啊，
1: 换哇！
0: 如果他们一直干扰你的话，
1: 换电话很麻烦的，你知道吗？
0: 哇，我就有说跟人撕破脸哦，是我们这个人生当中哦，就是很难的一个课题来的，尤其是跟亲戚撕破脸。
1: 因为但是主要还是要看你们的关系有多亲啦。像我就很好奇 ，Josephine， 你还了钱之后，你们接下来的日子，当时候是还一直在很频密的接触的吗？还是说都没有？他就是因为知道你卖房子了，所以就突然间冒出来，
0: 应该是没有的啦。
1: 这种的话，就直接把他 block 掉了吧。我觉得
0: 对，但是要怎样 block 掉他，就是
1: 啊 ，block 还要通知啊。
0: 就是我在 block 了他之后，然后他如果来的话，你还是要跟他交代的吗？他一直干扰你吗？你就很确认的跟他讲说，
1: 你说你再来我就报警啊，你骚扰我啊，
0: 没有可以不用讲，就我觉得说你讲说你已经请教过律师了，他们给你的建议就是你不适合再做任何东西了。
1: 就是用法律去压他，
0: 因为一切都是这个我们依法依据的。谢谢你在过去曾经帮过我的先生，那可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我们还是有自己的日子要过的，我们也不是大富大贵的人，我们也过得不简单。
1: 对，
0: 谢谢你们，如果你们没有办法接受他，那我们以后就不要联络了。多练习几次，
1: 先对着镜子说。
0: 我觉得要有一个说辞啦。我觉得你义正言辞 合理的讲，他们也不会怎么样，反正都没有见面了，是吧？ OK， firm 起来，
1: 加油。
0: 谢谢你的问题，希望你可以早日解决，投入自己的生活。

0: 谢谢 Josephine。 当然如果你有任何 Josephine 说谢谢大家的意见、帮他整理一下那个，如果你也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不知道就是可能就是困扰你啦，他就是我一直在心里挂着挂着的话，想多听一些人、因为多听一些不同的声音的意见，有的时候就让你更坚定你自己的想法的，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1: 而且有的时候你遇到问题，你会陷入一个就是自我怀疑的一个状态啊，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但是我们的听众就是普罗大众，
0: 对，
1: 各行各业都有他们都
0: 各种角度，对，因为不止一个专家，也是很多很多生活当中他们经历过的专家给你意见。最主要是让你知道说，其实像很多听众他们有面对同样的问题，你也知道说，哎，不止你自己面对到这样的问题，其他朋友也是有类似的问题。所以就 Josephine 就是这样的一个单元，然后我们收听的人或是帮忙想办法的人，也在过程当中呢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也对自己的生活有些帮助的。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跟Josephine 一样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然后保文字传给我们就可以了，中文英文都可以，885-1003，需要改的部分可以跟我们讲，我们会帮忙修改一下。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Bayfront Avenue 往 Bayfront Link 的方向，在 Marina Boulevard 之后第二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KPE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气象署是说多数地方可能会受到阵雨的影响啦，不过我看气象图好像还 OK 哦，到底外面怎样？25到33度，有下雨没有？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6:01。 UFM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中央医院跟国立健保集团日前在脸书发文表示，网上流传有人穿着医院或集团的制服推销产品，但卖家并不是医院或集团的员工，相关的广告也没有经过授权。两家机构呼吁公众不要轻信网上声称获得医院或医护人员推荐的产品，如果有医疗或用药需要，应该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信息，并向合格的医疗专业人员来咨询。新捷运今天发文告说，为了配合两场国民教育演出和第一场的国庆庆典预演，新捷运旗下的10号、11号、14号、16号、70号、70M 号以及196号六条巴士路线将在7月11号、18号、25号这三个星期六不会停靠在新达城国家体育场跟室内体育馆周边的一些巴士站，其中11号巴士将从傍晚5点到晚上11点跳过位于体育场林荫道、体育场湾跟体育场近的6个巴士站，另外5条路线自从下午2点到晚上11点是不停靠在尼靠大道上的5个巴士站的。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资料，你可以上网早报 .sg。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跟伊朗为结束冲突而签署的临时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并直言继续跟伊朗接触只是浪费时间。此外，特朗普也严厉批评伊朗的领导层，这意味着在巴基斯坦从中协调下达成原本为了长期协议争取谈判时间的临时安排又进一步的走向破裂了。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2: 听得出我刚才报第三则是有点就是
3: 听得出情绪，
2: 不是情绪，哎呦，这是我的播报的一部分来的，啊、对、就是我要告诉他你想怎样，你到底演员到底讲了又，我已经帮我报了 N 次了，特朗普，你想怎样？我们已经被你反复的玩弄了，你跟伊朗好好谈好不好？
3: 确实，
2: 我报到都累了。对，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我报到都不知道我报了。嘉怡，啦啦啦，4到8，又破裂，一路力挺
3: 到家，搞不好可能明天就不一样了。
2: 对，嗨，
3: 明天说我们要继续合作。
2: 然后我朋友就很生气，看世界杯嘛，啊，那个特朗普真是很过分呢，因为他就动用他的，据说啦，就是要动用他的那个私人力量，让那个一个本来不可以上场的上场了嘛之类的，哦，然后说，哎，这恶心，他是说过的。我朋友说的啦，
3: 恶心。
2: 我说哪里会，他又不是第一次这样聊的。没有啦，
3: 你还不习惯吗？
2: 我说他是一个怪怪的人。好了，等一下我来一天一物。今天是7月8号。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你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真正消耗我们的往往不是关系本身，而是我们对关系的反复的诠释。我们总是在猜对方到底是怎么想的，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这种现象就是很典型的关系内耗。而所有关系内耗的根源几乎都可以归结为同一个动作，那就是我们总是在试图要阅读别人的心。读心注定让我们很疲惫。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心是不可以验证的，行动才是可以验证的。你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另一个人的头脑，无论他是你的伴侣、父母还是最好的朋友，你无法百分百确认他此刻真正在想什么，有时候他自己也不清楚啊。但是奇怪的就是，你认为你能，但你只是在用自己的脑模拟别人的脑，而这个模拟呢是非常不靠谱的。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投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倾向于用自己的状态去揣测别人的状态。当我们焦虑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对方的所有反应都有他的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当我们自卑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对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嫌弃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的所谓的对方的心，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我们自己心境的倒影。但行动不一样了，行动就是对方实际的行为是不会说谎的。他回了你的电话，那就是回了。他连续几年记得你的生日，那就是记得。他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了，那就是出现了。行为是可以看到的，是可以观察的，是不能被你单方面加戏的。也就是说，真正能够定义一段关系的，从来不是双方的念头，而是双方的行动做了什么。所以观察一段关系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人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他反复呈现出了怎么样的行为模式。但我们的问题是，很多时候都是在用心给关系定位，而不是用行动。也就是说，我们会因为对方某一刻看起来很温暖的话语，立刻在对方的心里升了一个段位，然后要用这个新的地位去要求对方。一个比较清醒的做法是让对方的行动来决定他在你生活的位置。如果他的行为就在普通朋友的水准，那就用普通朋友的标准来对他，你不会受伤，他也不会被为难。这是对关系一个非常大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保护。但是要记得，观察对方做了什么，也要观察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让事实来说话，兑现行动，让时间来说话，这样才是关系里真正不会内耗的姿态。
0: 一天一物，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t.me/UFM。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Tanya 纪念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有非常多个路段都是车多拥堵的，包括了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樟宜的出口， BKE 往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跟 Woodlands Avenue 3的路段之间，还有 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的出口，这些路段都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4: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3: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4: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一剂西林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是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其实很多时候发觉变胖都胖在肚子上面，而且就算你少吃多运动，肚腩的赘肉呢还是一样的、
2: 真的。像有的时候穿牛仔裤就会发现那个扣子可能就是很难扣上。
0: 女生的话穿连身裙的话呢，肚腩突出是很明显的，而且不小心人家以为你有了。其实为什么有凡人的腹部肥胖的问题呢？专家指出有3大原因容易造成腹部肥胖。
2: 第一个就是荷尔蒙的变化，大约30岁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荷尔蒙就会产生变化，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变差，就算你的食量没有改变哦，就是那个肚腩也会跟着变大的。
0: 还有就是压力大咯，大脑会分泌压力荷尔蒙，促使多余的热量转化成脂肪囤积在肚腩，也会让人对饱的感觉变迟钝，不知不觉就吃很多，造成腹部的肥胖。
2: 还有如果你很喜欢吃甜食或者是喝含糖饮料的话，那就要特别留意了，因为研究发现这种饮料跟甜食当中的糖分特别容易造成腹部的内脏的脂肪囤积。
0: 所以如果你面对腹部肥胖还是其他肥胖问题的话呢，告诉你一个好方法， London Easy Slim 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对抗肥胖问题的好伙伴。
2: 每次护理只需要短短的30分钟，轻轻松松躺着就能瘦，非常的适合忙碌的女性。
0: 不用打针吃药呢，你的问题部位就能甩掉总共高达7公分的赘肉，健康的瘦身。
2: 而且呢，它是搭配这个瘦身的精华还有配合仪器的导入，很多体验过的顾客呢都重新拥有了平坦的腹部，更年轻健康，更精神，也更有活力。
0: 好消息，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能够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的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
2: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一个是造成肚腩肥胖的问题呢？A. 爱吃蔬菜， B. 爱吃甜食。
0: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动力火车告人，我不该哭。外面有没有下雨啊？各位，听我跟我说，刚刚说很多地方大太阳啦。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8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0: 6点30分，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中东局势推高油价，加上科技股延续卖压，导致亚太股市今天的涨跌不一。不过新加坡的银行股继续支撑着新加坡的股市，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51%， 报 5369.57 点。其他股市方面，香港上涨 2.99%， 台湾涨 0.56%， 韩国则是下跌 5.35%， 东京跌 2.11%， 深圳跌 1.97%， 上海跌 0.49%， 悉尼下跌 0.28%。 新加坡中央医院和国立健保集团日前在脸书发文表示，网上流传着有人穿着医院或者是集团的制服在推销产品，但卖家并不是医院或集团的员工，相关的广告也没有经过授权。两家机构呼吁公众不要轻信网上声称获得医院或医护人员推荐的产品，如果有医疗或用药的需要，应该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信息，向合格的医疗专业人员咨询。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郊区的一座垃圾填埋场起火燃烧超过一个星期，大量的有毒浓烟笼罩在周边的地区，导致几百名的居民出现了呼吸道疾病。根据报道，这个垃圾填埋场在6月30号开始起火燃烧，虽然当局出动了直升机、洒水车还有无人机等进行灭火，但是火势已经持续燃烧8天，并蔓延超过15公顷的范围，附近几百名的居民被迫撤离。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5: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等一下回来，今天有我们的音乐大风吹是
1: 谷谷吕思维。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驰。
6: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维利安很久很久。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 TPE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TPE 往 PIE 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X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4: 名额有。马上出发！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5: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3: 换一副耳朵听歌，
5: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欢迎收听 UFM 1003，我是 Xavier 洪玉，
6: 我是嘉怡。
0: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来宾呢是谷谷吕思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谷谷吕思维，好久不见，
0: 真的非常的开心，今天在这里看到你，而且呢，我觉得你非常的用心。
7: 怎么说？
0: 就是在我们的音乐总监跟我说呢，谷谷吕思维要来新加坡，可不可以上电台节目的时候，就说，哎，谷谷来干嘛的？因为你知道吗，其实新加坡的地理位置，通常一些艺人发片，如果他们想要来我们电台宣传的话，
7: 是
0: 基本上都是透过
7: 就是连线这样子，
0: 对，连线的方式访问。然后我说哈，他就跟我说来宣传专辑啊。
7: 是啊是啊是啊，
0: 我就说天哪，你也太用心了吧。
7: 没有，我是来吃肉骨茶了。
0: 新加坡的
7: 吃螃蟹啊，吃螃蟹啊。
6: 所以不是为了要宣传你的新专辑吗？
7: 不能说不是，但是就是看什么时间，这个时间就是宣传，等一下就不是宣传，就是吃美食。没有，其实从出道到现在来新加坡已经非常非常多次了，对，然后所以对这边也非常熟，我自己也来玩过，对，然后我来都是坐公车，就在这边都坐公车，
0: 哦，非常的本地耶，就是，有没有遇到一些粉丝？
7: 有有，在餐厅，餐厅，
0: 哦，真的，
7: 就在一些知名景点会遇到。然后坐坐摩天轮，虽然平常有坐过这样，对，就是我自己也会来玩。然后以前 MP 的时候也在新加坡开演唱会，然后前年那个 GX 也有来开演唱会，对，那希望明年有机会可以把我自己的专场在新加坡，因为好像没有自己的专场过。
0: 我相信你的粉丝是非常期待的。
6: 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听众，他们有时候也会 WhatsApp 进来啊，跟我们就互动的时候会说，哎，其实很希望就是可以看到你的演唱会，因为上一次有看到你的 GX 的演唱会，
7: 对对，上一次，然后那个场地也很棒，然后表演起来。我觉得也蛮精彩的，自己在台上感觉蛮好的。然后如果我开歌唱的话，也是那个场地也不错。
0: 期待你这一次呢，就是发行了你的第四张个人专辑
7: 《
0: Vitamin G》。为什么会想要用维他命来当做这一次专辑的概念呢？
7: 可能因为跟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型还有歌的内容有关系。那因为这张专辑普遍都是比较幸福感的歌，就比较阳光一点，然后有冲劲。因为我的歌迷都从学生时期跟我到现在都长大了，他们现在大部分也都在工作，而且我很常在我的很多的工作场合碰到我的歌迷，对，可能是他们现在可能是品牌的公关，或是活动的接洽人员都有。我常常可能去尾牙活动的时候，接洽我们的人就是歌迷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跟原来长大，然后都在各个职场做得很好，然后很有自己的状态。那我现在做出来的音乐，我觉得在他们的工作，因为工作其实会碰到很多困难嘛，那生活跟以前学生时代无忧无虑不太一样。所以我希望我的专辑可以带给他们都是比较幸福的能量，不要有负担的音乐，就可以让他们生活在放松的时候当一个非常好的伴奏调节剂。
0: 因为你这一次的专辑当中确实听到可能跟以前有很多的不一样，以前就是比较阳光，可能比较嗨这样子，
7: 对，
0: 但是这张专辑就是展现出你比较温柔比较成熟的一面，这是 随着
7: 年纪的增长，对，这张专辑真的就是写不太出舞曲了，
0: 但是还是有跳舞啦，
7: 有跟小朋友那个
0: 小朋友，
7: 就小朋友 Unus， 他们有对，对我来说他们就是小朋友，跟他们一起合作一首歌叫 GU，
0: 是，
7: 然后 MV 已经上线了，就是相差20岁的小朋友一起跳舞，看起来有没有像同一个团的，可以感受一下。
6: 所以你当时候在拍 MV 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7: 就很开心啊，因为其实我入行算蛮晚的啦。但我觉得很幸福的就是我在这个阶段我还可以跟新生代的小朋友，尤其是唱跳团体一起合作。我一直都很喜欢跟年轻的音乐人或是艺人合作，原因是因为除了可以平均掉这个年龄之外，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以前的自己。对，就是他们的很多的种种或是现在有的困扰或是焦虑都跟以前自己一样，然后不停的要展现自己，也跟我以前在 MV 的状态是一模一样，所以在跟他们合作在一起表演或是一起拍 MV 的时候，我另外一个视角都好像在跟我以前的自己一起工作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想象那种幸福感，
0: 就看到一群年轻人很有理想这样的一个感觉。
7: 好像我已回到20年前跟20年前的自己一起玩。
6: 你有跟他们说过就是你以前也是有这样子的一段日子吗？
7: 通常不太会讲，讲太多很像在说教，
0: 真的吗？
7: 除非他们问我，对对 对， 对， 对，但是其实现在小朋友是算蛮幸福的啦。对，我觉得每个年代的音乐人还有艺人，可能5年至10年他都有一个分层，然后他们有比以前简单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比以前想不到辛苦的地方。
0: 因为你刚才讲到说你跟 Unus 合作的这一首 GU，这首歌它的就是听起来非常的时尚。你们当时的合作啊，怎么就想说要写出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歌曲呢？
7: 其实他们丢 demo 给我是他们里面一个叫吴玉婷，对，然后他也蛮会冲去，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品啊。对，那其实我们很之前就说要合作了，然后中间有时候会有小聊一下，然后互丢一下 demo。但是因为我不是说一定要别人唱我的歌啦，所以我说如果你们觉得不错的作品，我也可以加入你们，不一定一定要由我的作品开始。所以他们就把这个 demo 丢给我，然后其实 GU 这个名字一开始就有了，就是 G-Boys Rack 加 Unus 嘛。
6: 原来是这样子。
7: 对对对，
0: 因为我完全没有 sorry， 我完全没有想到 Unus， 我只想到鼓鼓而已。
6: 我就想哦，鼓这应该是这样子吧。
7: 对
6: 对
7: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企划方向。对，然后因为 GU 也是一个很棒的品牌嘛，
0: 是，
7: 然后我们刚好在讲可能一些时尚啊，然后衣服的这种事情，这样子就觉得还蛮不错的。
0: 但这首歌跟 GU 是
7: 没有关系，目前
0: 没有关系，
7: 目前没有关系。对，希望未来可以有活动有关系。
0: 因为我听到就在歌词就有讲到说什么 GU 的 T 恤什么之类的。
7: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这首歌的
7: 没有特别的标签，
0: 对，就那个歌词非常的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我觉得超可爱的，就是有讲到说 Oh my fashion icon 是爷爷奶奶，这是什么意思？
7: 这个时尚流行它本来就是个循环，像前阵子流行 Y2K 的东西，那过阵子搞不好再往后，我自己感受可能会是一些朋克类型的摇滚乐我回来，我不知道，我感觉
0: 就现在很流行以前那些流行的东西再一次的回到现在的潮流当中。
7: 对，就好像不管是音乐还是穿搭或是时尚，它都会一直循环，可能只是换一个方式或是用现在的科技或现在的审美去重新塑造。
6: 我觉得就是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真的有那种感觉，就是你会想到很多，就比如说喇叭裤啊，就是爷爷奶奶那个时代他们会穿的一些东西啊。但是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就开始在看到这些东西在出现了。 对，
7: 对，然后主要就是跟他们一起跳舞了，就还蛮好玩的。
0: 而且你有讲到说这个 MV 已经上线了，
7: MV 上线，然后 MV 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变成老爷爷。
0: 我们来听这首 GU， 然后如果你可能对这首歌曲的 MV 有兴趣的话，已经上线了，你也可以到 YouTube 去搜寻一下。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0: 那怎么办？
1: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0: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1: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4: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3: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4: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Hello， 我是 Xavier 洪玉，
1: 我是嘉怡。
0: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谷谷吕思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谷谷吕思维。
1: 耶、yeah! ！
0: 你就是最近发行了你的全新专辑《Vitamin G》，我觉得这张专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当中所有的歌曲没有任何一首是超过四分钟的。
3: 哦，对啊，对啊，因为现在大家听歌都没办法听这么久
1: 啊。但你知道吗？我们其实电台 DJ 会非常爱播你的歌曲，你知道为什么吗？
3: 比较短吗？
0: 我们可以讲比较多的话。
1: 对，我们可以用这首歌曲来填补那个时间，你知道吗？
3: 哦，
1: 所以我们非常喜欢这种短短的歌曲。
3: 我其实，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有几个原本想要的目标了，因为我自己是专辑制作人嘛。
0: 嗯，
3: 就是我第一个目标是我想要这十首歌都是可以被现场演出
0: 哦，
3: 你可以想象到他现场演出大概是什么气氛，然后再来就是我希望这十首歌都可以当就是喜欢我的歌迷们他们生活的一些伴奏，就比如说大家不是很会发一些限动啊，
0: 嗯嗯，就会选一些 BGM，
3: 对，就可以很适合他们一些幸福时刻或是快乐时刻的背景音乐，
0: 嗯。所以这个长度是当时候在专辑企划案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说每一首歌都不要超过四分钟了？
3: 其实没有，但是现在也比较难超过，因为现在不太会把歌刻意写得很长，我觉得我已经算有一点长了、嗯、
0: 啊，真的吗、嗯、
1: 不会吧，真的吗？
3: 我还有间奏，现在甚至很多歌都没有间奏
0: 哦，就唱完第一段副歌之后直接接第二段主歌了，
3: 就是通常都是很快很快很快的，不会有那种停下来让你呼吸的可以放空的时刻。
0: 嗯，因为确实我们现在的人的那个专注力真的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的久，可能我们在听一首歌，如果它的前奏比如说30秒，甚至有些歌曲一分钟的前奏，就觉得说到底要开始唱了没有，
3: 你就会离神一下这样子。
0: 对，
3: 而且现在单曲时代，有时候专辑这首歌可能这个人听到的可能是只有里面三首，所以这个长度应该是目前应该大家都是这样在做。
0: 嗯，而且我发现其实你对于社群跟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就是生活模式观察的非常的彻底，因为其实你有两首歌曲是跟社交媒体有关的。
3: 嗯，对对对，
0: 不小心滑到你跟带坏。
3: 对，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写这个东西，那因为我的生活其实很单纯，就是我自己的家人，就我自己的私底下生活，然后还有我的音乐的工作就没了。
0: 哦、
3: 我的生活就这样，我也不太出去，
0: 也没有什么平时的一些兴趣爱好、
3: 哦、有啊，可能之前会冲浪，可是因为现在就是很怕受伤，所以就不敢下水、
0: 哦、
3: 对，然后也不太会打篮球，也怕受伤，对、嗯、所以其实我要了解最近的新闻或是小朋友或是歌迷们最近在干嘛在想什么，我都是透过网络嘛、
0: 嗯、
3: 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差不多。
0: 嗯，有一首歌叫《不小心滑到你》，
1: 是我最喜欢的歌曲。
3: 啊、谢谢，
1: 这张专辑
3: 我也很喜欢。
1: 对，
0: 手直接牵起来了。
3: 很后面才被选进去，但是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
0: 哦，
1: 为什么你后面才选进去？
3: 因为我觉得它比较像细细的说故事。
0: 嗯，
3: 对。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应该是要开头式的说故事这样。
0: 嗯，
3: 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很喜欢慢慢讲话。
0: 就娓娓道来的那种感觉，
3: 对对对，
0: 就像我们可能在滑手机，就你也不是马上就滑到对方的，
3: 对，然后有点故事感，我还是喜欢慢慢的有点起承转合、嗯、可是现在比较要快一点，
0: 嗯，直接搜寻，哎、欸，你的名字是什么啊？
3: 对，所以现在的歌我的做的进程都很快。
0: OK，
3: 对，
0: 虽然说你已经结婚了啦、嗯，但是因为这首歌叫《不小心滑到你》嘛，我好奇啊，就是你在比如说滑社交媒体的时候，就突然间，哎、欸，这个人就是蛮吸引我的眼球的。
3: 好像还好、
0: 哦、真的吗？
3: 因为我跟我太太已经在一起13年了、
0: 哦、
3: 对对对，我的眼里只有他。
1: 哇，天道哦，
3: 这真的、啊、这真的、啊、那不要讲好像什么太深了，那我觉得不小心滑到你就是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滑到我歌迷
0: 啊，
3: 对，然后他们有时候会抱怨我，
0: 抱怨为什么？
3: 就比如说我们常常办一些抽奖没抽到，就说我听了10000多次，什么没抽到，应该是我吧？或者是比如说我办生日会，他们也会说我才是跟你最久的吧？为什么没抽到？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会看到很多歌迷的留言。那我是一个很重视歌迷的人，对，然后他们也常常会滑到我，然后我有时候会去回他们留言。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也符合现在人的就在社群上面交朋友的感觉，然后你会在这个滑手机的过程中感受到另外一个小宇宙的乐趣，但它跟你的现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它也许真的可以让你逃离现实一下。
0: 嗯，
3: 对。
0: 那为什么又说带坏呢？
3: 带坏就是再深入一点、啊、再深入一点。
0: 因为我想说刚才前面的讲的好像是社交媒体给我们带来很美好的一些空间嘛，哎，有一首跟社交媒体有关的歌叫带坏，
3: 带坏就是一些遐想啊， 对，就是你自己心里面的小坏蛋这样。
0: 想太多了。
3: 对，就是你的小坏蛋，但就是仅次于想就好了，
0: 就不要真的就是被他带坏这样子。
3: 真的也可以，就是不要跟人家讲就好，不要讲出来就好。
0: 属于心里的一个小宇宙。
3: 对，
0: 你刚才有讲到说你生活非常的单纯，
3: 是
0: 就是除了工作啊、家庭啊。然后其实你跟秉志近几年的那个合作非常非常的频繁，
3: 嗯，
0: 而且他也是这一次算是有参与你的专辑的，是第一次吗？
3: 对，第一次在我的专辑里面合作。
0: 当时候是你邀请他，还是说哎我想要加入你的专辑？
3: 我都会叫他丢歌给我啊，因为我说哇、哦、好懒得写、啊、不是啊
0: 真的吗？
3: 因为他其实我们平常就会交流 demo， 所以他其实常常一写歌就会先丢给我，然后、哦、这是我今天下午写，你听听看，然后我就会听完以后给他一个我的想象反馈，对，我们会互相分享、嗯、那我这张专辑也是基本上所有的歌有没有选到他都听过、
0: 哦、
3: 对，我们也是会互相分享，然后他也会给我一些意见交流这样子，所以就是还蛮自然的。那其实他丢给我的歌我喜欢的我会试唱看看、
0: 嗯、
3: 对，然后我也会带去公司开会，那公司喜欢就可以收进来，其实他也没有到太刻意。
0: 嗯，
3: 对，那这张专辑比较特别是有一首歌叫做原谅我离开，
0: 嗯，
3: 那首是他原本就已经创作好的歌、
0: 哦
3: 嗯、然后因为原本歌的主题比较不是这样，所以我就把它修改了一些歌词比较贴近我一点。
0: 它原本应该是
3: 它原本叫做原谅我的坏。
0: 哦，但你不是坏的嘛，
3: 就是怎么样看起来都不太坏所以就是不太成立的所以对，就是里面就写很浪子啊，可是我就是这么对太太很好，真的没办法没办法浪起来，浪不起来，
0: 跟那个形象不符合，
3: 对，跟我自己本身这个性就没有说服力、
0: 嗯、
3: 对，所以就调整了一下。那其实这首歌都有舞蹈，所以希望未来演唱会的话可以把整个舞蹈都呈现出来。
0: 嗯，而且这首歌因为在你专辑当中你就是基本上每一首歌你都有参与创作嘛，
3: 嗯，
0: 那么在这首歌比较特别的是曲的部分只有秉志自己一个人而已。
3: 对，我其实原本有加一些饶舌的东西在后半段，
0: 嗯，
3: 可是后来因为想把歌曲缩短就把它直接卡掉。
0: 哦，
3: 对，然后其他的歌大部分都是我词曲都先写好、
0: 嗯、
3: 然后找别人来修改一些歌词。
0: 嗯嗯，这首歌是你在专辑发行之前就已经先推出的。
3: 对对，
0: 我好奇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首歌？
3: 因为老板喜欢啊。
0: 哦，是
1: 很单纯，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欸。
3: 老板喜欢，你可以说不吗？
1: 不可以。
0: 喜欢的 ，OK， 好，欸、我们上。
3: 不过老板喜欢，我就喜欢啦。
0: 也是你自己喜欢的、啊。
3: 老板的开心就是我的开心。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因为创作人他常常会被困在一个自己的状态里面。
0: 嗯，
3: 其实我是蛮信任我们老板的一些判断，因为他总是会想到一些我想不到的事情。
0: 嗯，
3: 对，所以我觉得有何不可能，都是一些很棒的决定这样子。
1: 嗯，
3: 对，那主要这首歌出去一开始比较酷一点呢、啊。对，如果出去就是透明伞，就很贴近我嘛。
0: 啊、先让大家看到可能比较不一样的你。
3: 是的，是的。
1: 嗯，既然你刚才有说到，就是你本身就不坏嘛，通常就是你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反应的？就是
3: 你说哪种问题？
1: 就是如果秉志还有你老婆掉进河里，你会救谁？
3: 那救我老婆，救她干嘛？
1: 原来你真的不坏
3: 对啊，救他干啥、啊、对，他自己会游泳啊
0: 我相信秉志他会原谅你的离开
3: 可以可以，
0: 我们来听这首原谅我离开。也许有

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是谷谷吕思伟，我们把这位大来宾呢就吹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 Part 1， 明天还有 Part 2， 所以如果你想要继续听到谷谷他在新专辑当中有什么惊喜的一些创作的话，明天6点40分请继续锁定 UFM 1003啦啦啦4到8的音乐大风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宜顺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ECP 往彰宜在 Bayshore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 ECP 往市区方向在 Rotary Road 的出口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气象图目前显示，在东部、南部跟西部的一些地方是在下着雷阵雨的，其他的地方是多云的天气。你那里下雨了吗？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一下。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捷运今天发文告说，为了配合两场国民教育演出和第一场国庆庆典预演，新捷运旗下的10号、11号、14号、16号、70或70 M 号以及196号六条巴士路线将在7月11号、18号和25号这三个星期六不会停靠在新达城、国家体育场和室内体育馆周边的一些巴士站，其中11号巴士将从傍晚5点到晚上11点跳过位于体育场林荫道、体育场湾和体育场近的六个巴士站，另外五条巴士路线则从下午2点到晚上11点不停靠在尼告大道上的五个巴士站。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资讯，可以上网到早报 .sg。中东局势推高油价，加上科技股延续卖压，导致亚太股市今天涨跌不一。不过银行股继续支撑着本地股市，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51%， 报 5369.57 点。其他股市方面，香港上涨 2.99%， 台湾涨 0.56%， 韩国下跌 5.35%， 东京下跌 2.11%， 深圳下跌 1.97%， 上海跌 0.49%， 悉尼下跌 0.28%。中国吉祥航空旗下的廉价航空公司九元航空正式进军新加坡本地市场，开通银川、广州、新加坡航线，服务将从8月10号星期一开始推出，每天提供一趟航班。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傍晚7:04，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今天是我一个人的 One Man Show， 我是 Xavier 红玉嘉怡呢。他又请假出国去了，确实哦，最近我也没有什么资格说他，因为我也很常请假。不过呢，我的那个假暂时告一个段落，年底才会请假了。所以如果你想要看看嘉怡去哪里玩的话，他应该会拍一些视频吧，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 IG， 可能打申嘉怡应该就可以找到他了。在这个小时你准备好要点一首歌了吗？今天这个小时所有的歌曲都是听众点的，还有属于他们的故事。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有想要分享的故事的话，你都可以通过几个不同的方式来点播歌曲，包括了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可以填写线上的点歌表，也可以指定日期。那么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首歌，分享你的故事，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非常的鼓励你可以用语音来点一首歌，因为听到的那一个人听到你的声音，他可能又觉得非常的惊喜吧。还有在这个小时呢，我们的 Coin 热线也已经开放了，如果你想要重温一下非常经典的这个打电话给电台的那个 call in 环节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 6691-1003，期待接到你的电话。今天第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他叫做张鼎立，他是通过我们的 UFM1003.sg 填写了线上的点歌表的。他想要点这首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给天上的儿子 Elton。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起儿子 Elton。 对我来说，夜空中最亮的一颗星就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在抗癌的那段日子真的非常的勇敢，明明他承受了很多的辛苦，很多的痛，可是他还是很努力的撑着。身边的人其实都看得出来，他是最坚强最厉害的那一个，用我们的话说，他就是最牛的那一个。所以现在只要抬起头看到夜空，我都会告诉自己，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就是我的儿子。他没有离开，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用他的光陪着我们。我想要跟儿子说，爸爸真的很想你，也谢谢你曾经来到了我的生命里，谢谢你教会我什么叫做勇敢。你永远都是我心里最闪亮的孩子，希望你在天上没有病痛，没有辛苦，可以开开心心，自由自在的发光。

逃跑计划的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是这位鼎力爸爸想要送给儿子的一首歌，希望儿子在天边，在天堂也可以听到这首歌，然后也就是我相信那种思念的感觉真的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出来了。不过他已经化作天上最亮的一颗星，可能当你想他的时候抬起头就是可以想念到儿子这样子。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他点了这首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他们的名字非常的可爱，老公呢就叫做米饼，太太叫做米雪。米饼要点给米雪的一首歌，他说，上个星期我们带孩子去吃晚餐，吃到一半，隔壁桌突然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在庆祝生日，当这个男生拿出蛋糕的时候，女生就非常非常的开心。这个时候呢，老婆就突然间笑了一下，我就问她，欸，你笑什么啊？她说，以前你在追我的时候也是会制造惊喜的，现在只会问我说，欸，你要吃什么啊？我听了之后其实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的啊。那回家的路上呢，我就特地开车就是绕去买了她最喜欢吃的豆花。她一开始还说，哎呦，你这么突然买这个，可是回到家的时候他还是吃得非常的开心。我就觉得有时候结婚久了，人家说可能好像越来越淡的感觉啊，但其实对我来说我不是觉得不爱了，而是好像很习惯，所以就忘记把那一份喜欢表现出来。所以今天要点这首歌，米雪，赶快看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米雪有听到吗？这是你的老公米饼点给你的一首歌曲。对面的你还看过来，听到了他们的故事之后，觉得哇，真的让我就是心情也暖暖的，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一些甜蜜幸福的瞬间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很常就是因为太习惯对方的存在了，每天都见面嘛，就是夫妻，但是就因为太习惯了，所以可能你会开始表现得不耐烦啊，忘记把你心里就是那个喜欢给表现出来，所以非常的替米雪感到开心，就是诶，米饼他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哦，他觉得诶，他忘记把那份喜欢表现出来了。我相信那一碗豆花可能应该也是会不会是那个这辈子吃到最甜的一碗豆花呢？我这样的说法可能有点夸张啦，但是我相信恋爱中的人应该都是可以理解的。接下来点歌的这位听众，他叫做凯蒂，要点一首歌曲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给他的妈妈。他说，上个周末我终于带妈妈去了一趟短短的旅行，其实只是去马六甲2天1夜而已，也不是什么很远的地方啦。但是啊，我的妈妈非常非常的期待，她在出发的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开始准备了，就一直问我说诶，我要带什么衣服啊，啊，我们要几点出门啊，到时候会不会塞车等等之类的。到了那边之后，她看到什么都很想要拍照，就连一杯很普通的狗逼她都叫我帮她拍照。以前我可能会觉得很夸张了，可是这一次我就觉得我很珍惜可以跟妈妈一起出来的时间，因为小的时候都是妈妈带着我到处去走嘛，现在就换着我带她慢慢的走，慢慢的看。凯蒂想要跟妈妈说，妈妈，谢谢你以前总是带我去看世界，以后只要时间允许的话，我也想要多带你出去走走，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哦，只是想要看到你开心，我就觉得旅行非常的值得。

0: 这是陈绮贞的歌曲《旅行的意义》，我们的听众凯蒂想要听给她的妈妈的一首歌曲。如果在这个小时你有想要点的一首歌，或者是说你有想要分享的故事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或者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Coin 热线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跟我聊聊天。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有点孤单，所以我需要你的陪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 BKE 雾兰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AYE 往 MCE 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的入口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
3: 今天的一日行程已经帮你设置好了，工作时间7小时12分钟，休息时间1小时48分钟，午餐健康餐盘已经订好了，少油少盐，较健康选择，只有500卡路里。
4: 啊、哦，又是这样，我连吃一口炸鸡、喝一口可乐的自由都没有。
3: 注意注意，你现在的心跳有点快，可能是感到焦虑。Andrew，请按照我给你的计划执行，你的情绪波动将会减少15.6%。
4: 减少波动？唉，到底是我在过生活，还是你在过生活啊？
5: 哎，Andrew，听你的 AI 讲，你还没开始做那个项目啊？你看看我的 AI， 它帮我把效率提到110%喽。如果你再不跟进，下个月底的 appraiser 你就惨了哦。
4: 你不用休息的咩？整天跟着这台机器跑来跑去，你不累啊？
5: 假苏吗？在新加坡比人家晚一秒都会落伍。 AI 设计的一路有你城市是最佳路线来的，照做就 steady 啦。
6: 哎呦 Andrew， 你的脸色真的很难看耶。要不等一下我们偷偷去买一杯珍珠奶茶给自己充电一下，不要理那个 AI 了啦。
3: 警告警告，检测到丽梅正在提议不健康的社交活动。 Andrew， 你的情绪指数已经跌到14.23%了，被归类为倦怠状态。调整建议，取消跟丽梅的无意义社交，你的休息时间可以增加30分钟，请选择接受还是拒绝。
4: 我要拒绝。你不要打扰我跟同事讲话。什么拒绝错误？为什么不能选？
3: 系统已经自动帮你更改选项，默认调整，拒绝无效。今天的计划已经优化为最高性能模式，请马上开始工作。
4: 我今天可以不按照计划来吗？我觉得压力很大，我想休息。
5: 阿拉妈 Andrew， 你不要乱来啊，等一下系统扣你薪水啊。
3: Andrew， 请你立刻马上开始执行。
4: 你到底凭什么？
3: 如果你继续违抗理想行程，系统就会通知人事部采取惩罚措施。你想要做个好员工对吧？
6: Andrew， 我看奶茶就算了吧，他真的一直在盯着你耶。
4: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一路有你吗？根本就是在坐牢。
3: 你不用担心，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你的最高效率，我会一直在这里支持你的。不要担心，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中正中学总校王冉、汪奇涵、徐兰心。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7: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8: UFM 1003，优选好歌。

傍晚7:28，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洪玉，在这个小时，欢迎你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点歌，包括了我们的 WhatsApp 或者是我们的 Coin 热线都可以的。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他叫做小一，他想要点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给他的另一半叫做小毛。他说，因为今天是小毛的生日，所以就非常希望今天可以播这首歌，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小一他留言说，亲爱的小毛，祝你生日快乐，这是第10个有我陪伴在你身边的生日了。我想要跟你说，这几年你真的辛苦了，谢谢你一直为了我们的未来努力，也谢谢你在很多不容易的时候还是咬牙撑着，你懂吗？在我心里，你真的真的真的超棒的。虽然我们前面的路有时候可能会有点模糊，也不确定什么事情可以确定好，但是我想我会一直陪伴着你的，慢慢的走向我们一起憧憬的未来。今天就算还要上班，就算下班的时候还要塞车，也希望你可以记得生日还是要快快乐乐的。小毛，祝你身体健康平安，愿你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能够被温柔以待，爱你哦。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8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

你们还记得就是我们今天第一首就是要点播的歌曲吗？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我们的鼎力爸爸要点给在天上的儿子 Elton 的一首歌。那么听众听完了他的故事之后，他也想要点一首歌给今天第一位点歌的鼎力爸爸，这位听众叫做 Joy， 他想要点陈奕迅的孤勇者。他就留言说，刚刚听到了第一位爸爸点歌给天上的儿子 Elton， 其实心里听完他的故事之后就觉得有点酸酸的。我想要跟这位爸爸说，你的儿子那么勇敢，我相信你一定也是一位很棒很牛的爸爸吧。因为一个孩子能那么坚强的去面对痛苦，背后一定有很多的爱，很多的陪伴，也会一直有给他力量的家人。所以今天就想要点一首《孤勇者》给 Elton， 也送给这位爸爸，祝福这位爸爸往后的日子可以平安健康，也希望 Elton 在天上没有病痛，继续做夜空中最亮的星。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BKE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TPE 往 PIE 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那里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UFM 1003，优选好歌。

有一位听众 Wendy 通过了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她想要点一首歌给她的男朋友，叫做小杰。这首歌是 Penny 在 Penny 的《双生火焰》。她说：“昨天我们两个人都加班到很晚，我以为他会直接回家的，结果走到楼下的时候，发现说哦，他坐在车里等我哎。他还说，我知道你今天一定还没有吃晚餐。”所以呢，他就在车里拿出了一份还热的粥。那一刻其实也不算什么很浪漫的画面，车里呢就是开着小灯。可是我突然就觉得心非常的安心。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也不是说每一天都很甜蜜了，偶尔也会吵架，也会有累的时候，也会有各自的压力。可是每一次当我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都会在。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人很像是两团火焰这样子吧，不一定一直很靠近，但是当对方快要灭掉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一靠过来，就可以把温度重新带回来。所以今天这首歌想要送给我的男朋友小杰，我也想要跟他说，谢谢你一直用你的方式陪着我，也让我相信原来美好的爱情不是一个人在燃烧，而是两个人都可以一起发光。

0: 这是 Penny 带佩妮的歌曲。我们线上呢，现在有一位听众，喂，你好。
1: Hello，
0: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叫周一帆。
0: 周一帆，哇，直接把你的名字讲出来。但我听你的声音，我觉得你很年轻耶。你几岁啊？
1: 我十二岁。
0: 你十二岁，你。等一下，我梳理一下，你十二岁，所以你现在打电话进来，你家人是知道的吗？
1: 知道。
0: 哦，知道哦，他们就让你这样子打电话。
1: 他们很尴尬。
0: 他们很尴尬，所以就派你出来点歌，是不是？那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1: 专属天使。
0: 哦，这首歌你想要送给谁？
1: 自己。
0: 送给自己，可以说说为什么吗？
1: 很好听，
0: 很好听，就这样子吗？没有其他的故事吗？
1: 没有。
0: 你现在其实也觉得很尴尬，是不是？
1: 没有。
0: 没有吗？那你可以多讲一点啊。等一下，
1: 我还要回去吃饭。
0: 你在吃饭？你现在在吃饭吗？
1: 没有。
0: 哦，没有，
1: 等一下还要去吃饭。
0: 哦，等一下要去吃饭。那我问一下，这是你第一次打电话来电台吗？
1: 对。
0: 是什么原因让你突然间想要今天打？就是前几次没有打，然后今天就突然想要打电话点一首歌。
1: 因为我妈妈说，她很尴尬，
0: 所以
1: 要用。听一下我讲什么，现在他们在笑。
0: 哦，他们现在在笑，妈妈不要过来讲一下话。让妈妈更加尴尬了，是不是？妈妈在吗？妈妈在吗？要不要就是跟我们 say 一个 hello 一下？
1: 他在吃饭，没有时间。
0: 他是故意的。所以这首专属天使是你自己想要点，还是你妈妈跟你说啊，你就点这首歌？
1: 我自己想要点。
0: 哦，你自己想要点。你平时都听这么经典的歌曲啊？
1: 我和姐姐听的。
0: 哦，你跟姐姐听的。我想说现在的小朋友，是比较听多那种 K-pop 吗？你知道什么是 K-pop 吗？
1: 我知道。
0: 哦，那你是听那类型的歌曲的吗？
1: 没有。
0: 哦，没有啊。哇，很棒很棒，恭喜你，就是今天算是第一次体验，你觉得打电话进来电台怎么样？你的那个感觉？你是尴尬了，对不对？你们就是。好了好了，不闹你了啦。我们就是待会在那个广告资讯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来听你点的这一首《专属天使》。谢谢你打电话进来呀。
1: Okay.
2: UFM 1003啦啦啦4到8，
3: 有一个香港的网红刘子怡 Kelly， 她日前就到沙田的马场出席一个活动，刚好遇到郭富城跟他老婆方圆嘞。
0: 哦，
3: 之后他就拍照了，在他的 social media 分享这个合照嘛。结果网民就骂，
4: 为什么？
3: 因为发觉说他自己的那张修得很美，可是郭富城跟他老婆那两张他完全没有修。大家就觉得说，哇，这种心机太重了。之后你可以看到郭富城跟他老婆的确是有一些皱纹，跟一些那种不是那么好看的样子。
0: 人影都是这样的吗？我也是找我最好看的那张照片我才 po 出去的嘛。
3: 所以我现在就是提醒你
4: 不要再这样了。
0: 没有，你知道有的时候在修图的时候我也是很纠结，就是比如说啦，我跟乐轩拍个合照这样子，因为我知道我通常我都修哪里嘛，但是像乐轩的话，
3: 你不知道他不满意他哪一个地方。
0: 对，像我们这样的状况是认识啦，但是像这个王美，他没有那个郭富城的号码，不是说你要修哪里这样子吗？对吧？
3: 你就过一个滤镜，把他的那个皱纹拿掉就可以了。
4: 对，磨皮一下就够了。
3: 因为你看他老婆方圆下面那个眼睛下面两个那个折痕很明显的，你拿掉这两个就好啦。他们虽然是不错啦，
0: 他们就
3: 把你可能觉得这样子你主动修可能也不礼貌，是吧？
0: 对对，那是人家的脸。
3: 你在为你的同类辩解啊！
2: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6: 成为金游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5: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6: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5: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6: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5: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6: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5: ，ASA 最棒。
0: 有听众就说，哇，刚才打电话进来的那位小妹妹真的很可爱，对，12岁，哇，就是因为爸爸妈妈都非常的害羞啊，所以呢就你快点去打电话，我想象那个画面应该是这个样子吧，可能这位小妹妹就是在家里算是比较外向一点呢，我不大确定啊，这是我的揣测，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听听我们刚才的听众小听众想要点的这一首专属天使，这也是我们今天点歌单元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在 WhatsApp 方面其实有收到了很多的听众都要点歌，不过很抱歉这个时间有限，没有播到的话我会整理一下明天或者是后天这样子再播出，那我在播出之前呢会再通知你们的 OK， 所以就如果你还有想要继续点歌的话你可以继续的传进来，8点之前都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或者你也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可以填写线上的点歌表。

0: 点歌。
1: 在七点到八点这个时候哦，我们在这个小时排到的歌曲都是听众的选择，
2: 他们也会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可能是跟这个人相遇啊，求婚的时候听的歌曲啊，都欢迎你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来点歌。
1: 其实要到八点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像一个餐厅的服务生，你知道吗？
2: 你说我们啊？
1: 对，因为我一直要
2: 什么意思？
1: 我在 WhatsApp 上一直要跟听众说，不好意思，我们进满了。
2: 还好你的听众没跟你讲说，我们很快的，我们吃那个一碗面就好。好了，很快的，我们马上点。
3: 所以你下次记得先做那个 reservation。
1: 对，要做 reservation 的话，你可以到 UFM1003.SG。
2: 记得就是在填写这个表单的时候，也要附上你们的故事。
1: 但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今天刚好听到要 walk in 的话，也可以啦，8851003。但是我们可能会拒绝你啦。
2: UFM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0: 6691-1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啦啦啦啦，
2: 我要点歌。啦啦啦，我跟你讲，我刚才真的做了这件事情，我一直跟听众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满了，明天播可以吗？明天播可以吗？有些听众说，哈，我想要今天呢，但真的很抱歉，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故事真的很想要分享，然后有一些歌很想要在某一天听到的话，你都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可以先填写这个线上的点歌表，因为它是可以指定日期的。当然也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不过不要等到七点半之后了。我知道可能有些人比较忙是吗？我不大确定，七点应该大家都下班了吧，不大确定啦。但是如果播不到的话，你放心，你的歌一定会被播出来，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
4: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方向，在 Amokyo Avenue 1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Rochor Canal Road 往 Serangoon Road 的方向，在 Bencoolen Street 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有顺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全岛各地现在都在下雷阵雨，你那里的雨势如何呢？气象署预测在明天早上较迟，还有下午较早的时候，也就是中午的时分，全岛各地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的。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3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2: 晚上8点。
8: UFM

0: 薛之谦的歌曲一半，你刚刚也听到了阿琳幸福在歌唱。我觉得阿琳哦，她真的是在就是跨年的这场演出，然后一直到今年的金曲奖哈，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她非常有魅力，啊，鬼马搞笑，然后又特别纯真的那一面哈，真的是太讨喜了。嗯，就我相信她的这个很自然的这一面散发出来，也让更多的朋友就圈粉哈，更喜欢他耶、晚上好，我是克敏，那欢迎来到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你今天过得好吗？今天会很忙吗？有没有就是忙了一整天，然后现在可能还在办公室，还是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或者你已经到家了？就我觉得星期三是一个星期比较中间的这一天哈。如果是前两天工作压力特别大的话，然后来到今天就会有一种幸福在歌唱的感觉，因为已经再过两天就是你就感觉到哦，马上就要来到星期五，就是你看明天就是已经半只脚在踏入周末的那种心情了，所以星期三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我知道很多地方都在下着雨，呛水是说全岛哈，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面，全岛都还是会有雷阵雨，所以还在开车的朋友，可能就是要特别小心，放慢车速，然后耐心的驾驶。当然在路交局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些路况啊，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行经以下路段的话，请特别留意，这些路段都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包括 CT1 前往 AY1 在 PIE 张仪的出口之后， PIE 往张仪的方向在 Jalanapgi 的入口那个地方， PIE 往张仪在 KPE ECP 的出口， Sims Avenue 往张仪的方向就在 Al Junior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个地方也是发生了交通意外， CT1 往 AY1 在 Amgil Avenue 1的出口之后第四条车道同样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就是大家开车小心 ，OK？ 也祝你驾驶愉快。
1: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7月10号到12号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反购买任何配套即可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往返机票，限时特惠288元起，买一送一配套，每房折扣高达2020元，游轮再省2000元 ，VBS POSP 卡再享119元折扣，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7月11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UFM 1003 DJ 克敏和我心仪也会到场主持，我们不见不散。
0: 对，说的就是这个星期六， OK， 这个星期六啊，这是 ASA 中欧航旅的20周年旅游展销会。那刚刚我们在其实资讯里面有提到说，如果是现场购买任何配套的话，就可以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的往返机票，我觉得是蛮难得的，而且是限时特惠288元起，买一送一的配套，每房折扣还高达2020，然后游轮再省2000，所以是如果是有DBS POSB 卡付款的话呢，还可以享有119元的折扣。这个展销会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那我跟心颖呢，将会是在7月11号 7/11，OK， 7月11号星期六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们会在现场哈，就是在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那个地方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所以我们到时见咯。

杨丞琳、范玮琪，有你真好。哇，下着雨，但是我还要开着车去做夜工，听众跟我讲了，跟我一样咯，陪你哦。然后那个3733也是说，克明晚上好，我已经下班了，我在吃晚餐。星期三过得卡卡的，明天要过得顺顺的，哎呦真好。就是我们哪怕可能某一些时候我们知道自己过得卡卡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会呀，就是许愿啊，让自己有个盼头，蛮好的一种心态呀。我刚才想讲冷笑话，但是我忍住了，而且我知道你们知道我会要讲什么冷笑话，所以我就不讲了，对吧？OK 啊，星期三送给大家一首 Wednesday 的歌。Wednesday 是作为就是声控的我所谓的对于一个歌手的声音就是非常敏感，也非常着迷。就是如果他有一把很特殊属于那种独一无二的声线的话，我就会觉得哇很厉害，就想要了解他更多一点。哪怕我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鬼，我也会更想要听这首歌。但是我第一次听到 Wednesday 他的 The Way Love Goes 的时候，就是完全被这个声音、被这个声线跟旋律给迷住了。Wednesday 它是一个独立摇滚乐队哈，他们在2025年发了一张专辑叫做 Bleeds。 那 The Way Love Goes 是其中的一首算是第一主打歌，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哇，那个风格怎么会这么粗犷，而且情绪又很饱满。那 Wednesday 他的主唱的名字叫做 Carly Hussman， 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也是就是反映出他对情感的一些想法吧，一些冲击吧，是一种蛮多的自我感受的审视的，就是情感张力很饱满的一首歌。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大家也可以留意听一下他的 guitar， 我觉得吉他的部分也很厉害，就是把整首歌曲的那个 mood 啊，那个悲伤跟那种破碎的感觉，我觉得起到了一种锦上添花跟非常好的升华的作用。现在克敏私房歌，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 Wednesday 的这首歌 The Way Love Goes。

0: 短短的一首歌，克敏斯房歌送给你 The Way Love Goes， 来自 Wednesday。 你不觉得他的主唱的这把声音超厉害的吗？ Carly Hussman 就有一种，他的嗓音有一种没有经过修饰的那种颗粒粗粒感。虽然也圆润，但是他的声音就是带着一点点沙哑，一点点撕裂的感觉。我觉得这种真实脆弱又带着一点神经质的一种声音，真的非常的非常的有魅力。有时候我真的也不一定非得要了解 The Way Love Goes 这首歌到底在唱什么，可是我就觉得哇，单单听这把声音就觉得好享受啊。这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独立摇滚乐队，他们叫做 Wednesday。 这就是主唱兼吉他手 Carly Hussman 的声音。听说啊，这首歌好适合现在下雨天的感觉。 Jelly 呀，喜欢私房歌的单元是不是踏青的凉拌，给人很放松的感觉。然后还有Avery 对吧，你的名字应该是这么念吧。Avery 好特别的名字啊。他说克敏，这首歌在家雨天，然后坐在巴士上面看着窗外的风景，绝了。他说我马上加入了我的 Spotify playlist， 耶、就是我自己真的平常听歌的那个剂量很大，听歌的剂量就是好像喝水一样的，就是无时无刻都在听。那我是常常会觉得感觉上好像就是不吃饭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如果没有听歌，我就是有了一种好像会死的感觉。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8号，今天星期三。
2: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FM 1003，优选好歌。

0: 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7月10号到12号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反购买任何配套即可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往返机票，限时特惠288元起，买一送一配套，每房折扣高达2020元，游轮再省2000元 ，VBS POSB 卡再享119元折扣，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7月11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UFM 1003DJ 克敏和我心莹也会到场主持，我们不见不散。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小潘潘、小峰峰、雪猫叫，刚刚有张栋梁，别再惊动爱情。晚上时间8:53，你在收听的是夜搭子，我是克敏。如果你还在开车的话，经过 PIE 往大市，留意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之前是有交通意外发生了。另外在红帽桥第三道那个地方啊，那是靠近 Industrial Park 2，交通灯失灵。PIE 往大市在 Inu Avenue 之后第四条车道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CT 前往 SLE 在 Bradley 之后第一条车道同样像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因为今天晚上全岛都是雨哈，现在只有气象署是说只有在西部的一两个地方啊停下来了，而且还是在很远的地方，在那个林厨冈那边，会停下来，其他地方还在下雨，西部有些地方已经雨渐渐停了，对不对？OK 啊，开车小心 ，OK。最近我自己常在循环的一些歌曲哈，除了像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Wednesday 的 The Way Love Goes 这首歌之外呢，然后当然少不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 OST 一直在听，然后呢还有就是因为我很怕没有歌听，我真的是那种如果是突然间就是你知道追剧有剧荒哦，然后听歌也是有歌荒这件事情的，突然间你会觉得哦，有一些歌你不想听，然后有一些歌那个哎，就是觉得不行，很难受，那真的是好痛苦哦。那刚好因为就前一段时间啊，有了张震岳他的那个叫什么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刚好我在做 FMA 就是 Fresh Music Award 2026的时候做评判的时候，就听了很多张的专辑嘛，然后我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哇就有一种惊喜，然后就终于吃到好料的一种感觉，然后尤其是他副歌部分，他唱的那个是我太认真无法像你一样随心所欲到处混，那一句就马上就刻在我的脑里面，刻在我的心里面了，我很喜欢他的这一句歌词。虽然以前可能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很随性的人，很爱冒险很爱玩的人，但是我觉得他是那种对他所热爱的是他始终很认真的一个人，就是把生活活成他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像是今年金曲奖他说了一句让我很有感觉的话，他就说有什么比功成名就更有意义，我觉得可以用一颗善良的心，很善良的心去看待去面对这个世界，这比成功更重要。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突然间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力量，就是成功很重要，但是善良更珍贵，不是吗？就自律它让一个人走得远，但是善良它让一个人走得久，走得安心。就是他说真的成熟的人不用努力，不用就是去努力证明自己，不用把努力挂在嘴边，也不用向世界来证明说自己有多厉害，他就是每一天默默做好该做的事就对了，选择很认真很专注的做，很投入的做，即使是没有人看见没有人要求，选择善良，即便是这个世界他有时候有那种不是很可爱的那个点，不是很可爱的那一面，不是常常温柔啊。现在我们来听一听张震岳他的这一首浪人的

久没有听到哦，就是在现在出的歌，就是他会在最后一句 repeat 三次，你知道这种是一种蛮以前的一种做法哈，就是在最后一句重复三次，但是你看阿月做出来就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啊，你还是会觉得很可爱啊。嗯，刚刚的这一首就是张震岳他的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里面的第一首主打歌浪人的，然后就怎么说呢，因为整个曲风是我很喜欢的 City Pop 跟微复古的那种节奏在里面，所以就你听到的时候你是有一种OK， 它有那个律动，有那个闷骚，有那种动静皆宜的一种感觉。那浪人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浪人，他近十多年他的生活日常，海边啊，冲浪啊，山上的露营啊，派对啊，微醺的夜晚啊，这个歌名虽然是带着浪人两个字，但是指的并不是流浪者，而是冲浪的人。冲浪的人在黄昏等待海浪的那种焦急跟孤单的一种感觉，就被他巧妙的转化成为在爱情当中等待另一半的那种心。所以他也说，这不仅是一首写给晕船听众听的情歌，更像是一封写给过去，就是是我太认真的自己或者是给他人的未寄出的一封信就对了。这也是他暌违六年推出的回归之作，真的是让我们大我想说大满意，又觉得有点不对，因为那个高度不对，大满足可以吗？大满足。对，秋涵讲我从就是喜欢你，我就喜欢他的创作风格，然后超高兴他进去讲得到肯定。那米修宇说，我想我第一首接触张震岳的歌就是李心洁的自由，那个时候天天唱。当然有听众讲，那天很开心看到苏慧伦颁发最佳曲给一直写歌的他的一直写歌给他的对一直写歌给他的阿月张震岳。

0: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1: 从未见过的海，在你眼里浮现出来，还打着寂寞等待，变成眼泪流了下来。
0: 带你穿越时空，
1: 渺渺月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这首歌好像被很多的这抖音用户都用来做伴奏哈。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刚刚有优改林宥嘉傻子，9:14，我跟我妈就是自从我教会她用这个微信语音沟通之后哈，我每天都会发语音给她，就是有的没的，就发一些。我看到一个啊好看的一根草啊，或者是觉得诶这个东西好吃啊，然后或者是那个抬头望的时候今天的云朵很漂亮啊，我都会就发给他，然后就发一些语音，就是你知道就刺激他多可以跟我沟通，因为我哥也不一定常回家，不一定每天回家陪着他，所以我就觉得妈妈又不出门，然后他又不会刷手机嘛，又不会像我们这样子不出门然后刷手机可以刷一整天的，就是给他多一些跟外界，那是我也算是外界啦，讲话的一些机会是蛮好的。然后我今天在跟他讲一些有的没的的时候，他就发了一个语音给我，就很长的一个语音，然后40多秒的一个语音啊。然后我刚好在开车那个时候，我就听那个语音，然后就听没有了，你知道吗？就整一个40多秒都是没有声音的，都是 silent 的，然后我就笑了。我心里面就在想，就是这个是常态，因为可能就是妈妈她按住那个语音，但是她不知道，可能就是没有怎么录到哈。然后后来我才搞了半天，乌龙的人是我，你知道吗？就我一开始以为是妈妈没有发对，所以我还笑笑，我还回了她一些 emoji， 就是假装我好像有听到他在跟我讲什么这样子。然后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啊，因为我的那个车是接着蓝牙，然后我又开着我们电台，所以那个声音它就会进去蓝牙的那个波道，所以我用电话听是听不到的。

0: 所以我在播音室里面我才突然对哦，我应该再开一下，然后一开我就听到妈妈跟我讲这个三伏天的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三伏天吗？你听那语音啊，你等一下啊，我开那个 WeChat 给大家听，大理话哈，各位独家首播。
1: 宝贝，七月十五是三伏天的初伏，
0: 七月十五是三伏天的初伏，
1: 五伏，
0: 二十五是五伏，
1: 八月十四号是末伏，
0: 八月十四是末伏，
1: 没有特别。特别的要注意保暖。
0: OK， 好，后面还有很多啊，特别注意保暖。可是你就会觉得哈，妈妈在讲什么？这样热的天气还要注意保暖？三伏天，所谓的三伏天是什么呢？就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最潮热。最潮热嘞，最潮湿闷热的，潮热好像差很多，潮湿闷热的一个阶段，就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跟最潮湿闷热的一个阶段。那它这是源自于传统的干支历法哈，然后就会有这种说法，在中医的角度就会说冬病夏治嘛，就是你。在寒冷的时候受到的寒，或者是有一些老毛病，就在这个时候治是最好的时候，就是核心养生的一个时候，所以才会有刚刚妈妈提到的初伏、中伏和末伏。她讲的那几个伏，你们还记得是什么时间吗？你还记得是什么时间吗？就是什么七月十五是初伏，对吗？七月二十几号是中伏，然后八月几号又是末伏。就大家自己去上网去 Google 一下都可以找得到的。然后因为三伏天就你单看这几天哦，你就是在家里面你没有开风扇没有开冷气的话，你也会觉得很热，对不对？各位是不是因为三伏天就除了热之外，就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很热很潮湿很闷热之外，然后我们身体的那个代谢其实也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旺盛的，所以就在这种时候呢，你就特别，如果你配合你的饮食，配合你的养生的调理，它真的是绝佳的一个时间，对身体就是 the best timing for keep fit。 各位，如果你想要减重，这个时候是 best timing， 然后日常饮食可以多注意什么也是 best timing。 等一下我们回来还可以再聊一下关于我觉得生活在新加坡，因为在新加坡全年气候炎热，室内冷气又很冷，对不对？我听了说妈妈声音很可爱哦，谢谢你。

张志成《末日之恋》。嘿，妈妈声音很温暖，很好听，真的吗？因为你的心就是一颗温暖的心呢，所以你听到的声音，你都会觉得很温暖啊。然后阿祖他说，云南话还蛮容易听得懂的哦，真的哦，对不对？云南话就是，听起来就是好像有人说有点像客家话，然后也有的人说就是没有差太多，就是华语的那种表达还是大概还是听得出来。他说妈妈可爱，克敏更可爱，然后记得开车以后不可以碰手机哦，会中罚单。对对对对对，今天这个报纸都出了哈，那罚蛮多的，所以大家就是这个保重，自己照顾好自己。OK， 那个也谢谢听众。这个3211他说啊，克敏妈在家没有养宠物吗？如果是有狗狗的话就可以每天出去散步啊。他没有养宠物。我很想，你知道去年我爸过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回家那个月在家做远程广播的时候，我当时就想说我要买一只猫，然后呢就是在家里面就让我妈跟他培养感情之后，哪怕我回来新加坡他还是可以就家里面有个陪伴嘛。后来我发现很难的，因为第一妈妈本来行动就不方便了，她其实在行走方面都是很挑战的，但是她还是很，就是她自己还是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你知道吗？就是一般像我们正常的速度，可能我走10步啊，她大概是走1步这样子。所以要带他出门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一两年里面可能就是一两次啦，大家在我 IG 看到的那一两次就是妈妈所有的出门了。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哇算了，等一下就是变成他的负担，本来是我想要养猫，然后就变成你知道吗，就是虽然猫没有太不需要太多的那个你的照顾，可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就是看妈妈的意愿，所以后来就没有。不然的话我也好想，你知道吗，我好想，我好希望说就多一点那种多一点人气在家里面啊，多一点那个能量的感觉，就是有一种生机啊，所以有动物有宠物这样子陪着妈妈应该是蛮不错的，但是后来就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呀。OK， 我们回到三伏天。回到三伏天，刚讲三伏天，因为妈妈发语音给我跟我讲到三伏天开始嘛，今年的初伏、中伏、末伏哈，就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最热最潮湿最闷热的时候。那因为在新加坡本来就热了，然后我们又很依赖就是 aircon， 就是觉得哎呀要在有冷气的地方，然后有一些人还很喜欢喝冰的地方，喝冰的饮料冰水冰咖啡，所以我们身体其实是非常容易积聚寒湿。因为可能也会觉得说在新加坡需要去寒气吗？因为三伏天不是就是讲冬病夏医嘛，就是受到的寒，然后在三伏天的时候就赶快调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是新加坡都没有冬，哪里来的冬病夏医呢？夏治哈，冬病夏治呢？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寒气是一年到头我们都在吸收，你喝冷的，你吹空调，你吹风扇，这些不就是把我们的身体里面聚集了很多的寒湿吗？然后有了寒湿，然后有一些朋友还记得是每天去喝凉茶吃塞乐，更加的寒湿，所以才会有这边痛那边痛，颈椎僵硬，手脚冰冷，代谢变慢的问题。所以各位可能就是可以把握这个三伏天的机会啊，然后再加上本来我们在新加坡天气就已经是很湿热，人体更加的容易水肿疲劳，所以三伏天是我们的脾胃新陈代谢的黄金时间。所以记得可以多喝温热的早上啦，好，温热的姜茶、红豆薏米水或者是四神汤利水祛湿。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完整跟那种更专业一点的话，你可以就是找你的中医师去调，这样也不错。这样就是根据你所需要的你的身体状况，然后可以给你最好的一个调理。
OK， 大概是这样啦。如果是了解更多的话，你可以去Google 去找一下那个三伏天的这个东西，你就会了解更多。爱群讲课名好，妈妈会跟你做视频聊天吗？如果会就更好啊，还不会。他现在能够语音这样子跟我发 voice message， 我已经觉得很厉害了，你知道吗？然后有时候他找不到那个，就是你知道微信有一个很霸道的一个功能，就是他会有四个字叫按住说话，然后你 press and speak。Press and talk， 我不懂他英文是什么，就是他要你按住说话，就是你 send 那个 voice message 的时候，那个点哦，你要这样子照着他的这个指令按住说话。妈妈他能够用这个功能，我已经觉得哇，谢天谢地。然后有时候他会弹回去，就是打字的那个平面嘛，然后他找不到按住说话这四个字，他就不知道怎么发语音给我。所以上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我就教他这个操作，然后他学会了，哈哈哈哈。虽然87岁的老人家，然后还可以接受新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就是要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大的一个赞就对了。我不知道我到87岁的时候，我还这么愿意学习新事物吗？不过至少现在还是可以啦，我觉得抱着这个心态到那时候应该也不错。

0: 好喜欢孙燕姿的坏天气那个雨也晴了对吧，好多地方的雨都晴了哟，像是说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期间全岛都会是多云的天气，因为刚刚真的是下了好长时间的雨。然后听众讲太好了，87岁也太厉害了吧就我觉得从这种小小的这些事情上，就是看到他里面的那种坚韧跟那种很可爱的一些点，也是觉得哎，就是蛮 proud for 他的。
1: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7月10号到12号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反购买任何配套即可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往返机票，限时特惠288元起，买一送一配套，每房折扣高达2020元，游轮再省2000元 ，VBS POSB 卡再享119元折扣，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7月11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UFM 103DJ 克敏和我。心仪也会到场主持，我们不见不散。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张靓颖的歌曲，我相信李克敏妈妈一个大大的赞 ，Thank you。然后我刚刚说了一位听众发的语音进来 ，WhatsApp 8851003，
1: 我爸爸85岁，我教他做电子转账，他也会了 Internet Banking。
0: 85岁，然后 Esther 就教爸爸电子转账，然后也学会了 Internet Banking， 真的是，我觉得这种时候啊，儿女在教父母这件事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种，你知道吗？就是突然间一下子好像穿越到我们小时候，我们在学一些东西，然后家长在教我们一些东西的那种画面，那种感觉耶。

0: 马师傅的歌曲像我这样的人，诶，不是，马师傅的歌曲善后，毛不易才像我这样的人。我在想什么？我在干嘛？那个，因为我刚刚看到有听众跟我分享很多三伏天的东西，我真的觉得超搞笑的。像是费希亚就讲到，他说三伏天往死里饿，臣妾办不到，是吗？有三伏天往死里饿这件事情哦，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养生？我的天哪，他这个是就是分享到一个在网络上的一个一个 real， 这个 real， 好好，我迟一点我去看来看一下。但是就是所谓的这个说法，就是在三伏天的时候哈，你要养生，要做这个新陈代谢的东西，其实它都是 best timing。OK， 就是你比平常做的话，会事半功倍很多啦，事半功倍，对，没错，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呐、但是不至于吧，不至于往死里饿啦，各位还是好好吃 ，OK， 好好吃了，我们才有力量啊，那个。Vince 的讯息8851003，他说：“克敏，我的老婆也是教我88岁的岳母 Internet Banking 和电子转账，然后他很上手啊。有一次他转钱给 broker， 但是输入错的号码，然后过后他就不敢用，但是他还是坚持要 update 他的银行 deposit book， 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拿着那个本哈、要去要去那个 ATM 那个地方，然后呢把本放进去，他只是进去到滋滋滋滋，你听到那个就是打你的开销。”进出的那种那个流水账啊，他说 Old Happy Daisa， 真的。而且我觉得老人家哦，他们听到那种声音，他们会比较有安全感，就是他听到了这个那个本，他觉得握着这个本是一种，真的是一种，就是他觉得比较实在耶。因为现在也不像以前哦，到处还在用 cash 啊，我自己拿着 cash 出门啊，我身上也有钱包，这件事都不知道给人家笑过多少次啦，我跟你们说，但是我还是会带 cash 出门的人，所以你们有时候需要 cash 啊，他们就会说找柯明找柯明。伊森陈奕迅
1: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海胆。

Hebe 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还有四分钟就要晚上十点钟。哎呀，还是有很多人习惯用 cash 啊，谢谢你们的安慰哦，跟我这样子一样哦，对不对？因为有时候我会被人家讲，哎呀 ，OK OK， 但是有些人还是需要现金的啊，尤其是比如说，你知道就是。虽然现在就是比如说你去 funeral 啊，你给白金，然后你还是就是可能他有 pay now 或者是什么什么 pay 拉的功能啊， scan QR code 之类的，但是有一些朋友还是觉得就是感觉上好像交白金就还是有一个钱握在手上比较实在啊，包括给红包也是这样啊，给红包 scan QR code 或者是 transfer money 多无趣啊，对不对？难道不需要 cash 吗？对吧 ？OK， 我们这里有一些店家只收 cash 啊，因为其实这钱包里面不可以没有 cash， 柬埔寨是吧？是不是在柬埔寨还是越南？然后，也看到听众说，我每次要教我爸爸手机怎么用的时候，其实他都不太要学，可是呢，转头就会叫我小儿子。那个时候我小儿子还是小学生，就会去叫他来来吧，公弄，然后就去教他。那我妈也常会问我哦。你只是要来我家，就是感觉好像大神要来我家，爸爸叫孙子弄电话那种感觉。因为哦，他们是叫小儿子叫大神哦，哦 ，OK， 很可爱啦。老人家就是有时候就是要撒撒娇嘛。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

本地歌手 Olivia 王丽婷等等，刚刚也听到了郭嘉伟的那片海滩。晚上10:09，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1003 夜搭子，在885-1003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也有听众讲，我钱包一定会要放 cash 的，没有安全感，电子付费也会有当机的时候，我是老派的 Cheers， 我也是就是而且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需要有我们这种比较开关引号老派的朋友，对不对？因为有一些时候哈，你知道就是 scan 不过啊，或者是你的 battery， 或者是你的电话，或者是你的网络，就是总会有一些时候是 cash 是派得上用场的，对吧？搞到我们好像 cash 代言人这样。 OK， 留意一下路况啊，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In New Avenue 之后，刚刚是有车子抛锚的， TPE 前往 SLE， 在 SLE BKE 的出口那个地方也是有车子抛锚， AYE 往大市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道同样是有车子抛锚，开车经过以下路段小心驾驶。下一这首歌方大同没啥好说。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首歌歌名好可爱啊，是一首新歌，来自李佳薇，它叫做 3AM 牵着你。3AM 凌晨三点钟，大概就是凌晨三点钟的意思，凌晨三点钟牵着你啊。 OK， 对于这个爱放现金在自己钱包里面的朋友不止我一位，蛮多的，感谢你们让我觉得 I'm not alone。 我们一家三口，孩子19岁也都习惯有带钱包出门的哦，柯敏。然后3738说，以前我爸爸跟我说钱包里面一定要放一点现金，如果是哪一天倒霉遇到打抢的话，那个劫匪看到钱包里面只有10块钱，搞不好会恼羞成怒怒打人。他说皮包里面最起码要放一张50块现钱，也可以在某些时候应急。是啦，我的钱包里面真的，我就是觉得至少要有一张50块。而且你知道吗，我加油的时候啊，就是去油站打油的时候，我也是用现金付款的。因为它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特别的一种优惠，是真的就是给现金付款的，就是优惠更高，所以我每次会装着现金在那边。周杰伦鞋子特大号，夜搭子树洞，我的热线开放咯，6691-1003。你今天晚上会打电话跟我说你的故事吗？你的秘密。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树洞，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位听众，他发进来给我的 WhatsApp， 然后这个时候我想要鼓起勇气，想要联络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跟我说话。我试试看，我拨通他的电话，在这个时候我拨，哦，我自己也会紧张的，好不好？而且是国外的电话号码，会接吗？
2: 喂
1: 喂喂，我是克敏 ，Hello 烟。
2: 哎呦，好意外哦！你会哭死、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嗯，呀，如果想哭就哭，没事没事，我在，我在，我在，
2: 没事没事。什么事？
1: 没有，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是，哎呦，我一拨通你电话，然后听到你哽咽，我就好想要抱抱你，好想要抱抱你，真的。
2: 谢谢谢谢，
1: 就是有一种。千言万语好像也不知道要从哪里讲起，千言万语都有一种尽在不言中的感觉。
2: 啊，明白明白。去年送走爸爸，今年送走妈妈。
1: 啊。啊，你一定，我觉得你一定是忍很久。
2: 爸爸离开前还讲说，跟我坐在一起坐在那个因为爸爸。知道他也不能出来，也不能做手术，然后就跟我一起坐在那个病床前，就说：“你知道你妈还有几年吗？”我讲：“大概知道，我们都知道。”然后他说：“十年是复发钱。”我讲：“他讲记得把我留下来的钱全部用在他身上。”我讲：“可以，没问题。”哇，真的是，好难过。
1: 因为就爸爸讲这一句都可以感觉得到，就是爸爸在很虚弱的时候，他还是对家庭的那份责任跟你知道吗，为父，然后他交代你们，然后爱妈妈的那一种心。
2: 对，医生叫我跟我爸爸谈的时候，我坐在他旁边，我就录音，然后我就还没有开口就一直哭，然后我就跟爸爸说我很没有用，你看我一直哭。他讲：“哎呀，你爱哭包，我才疼你，你不哭我就不疼你了。”哇，我眼泪哦止不住了，我每次都听回那个录音片段，不过幸好听回，因为有人跟我说声音是会忘记的，样子可以靠照片，所以我就把声音录下来，听回去的时候都，哇，好难过。医生叫我跟爸爸谈不要放弃的东西，爸爸讲他活够了，人生只要有意义就好了。
1: 我虽然没有见过爸爸，但是我感觉我听你这样分享啊，他是一个很有故事，然后也。就是对人生真的是很有感受的一个人，你看他就很豁达，很豁达，真的。
2: 对，
1: 嗯，
2: 我妈也是，我妈一进急诊的时候，一进 ICU， 她就跟我说：“赶快联络那个吴以良师的人。”我说：“你可能你可以出呢。”她讲：“应该不行啊，因为他已经不能讲话了，他全部用写的。”然后就捐出去，这次是大脑捐献，我们也是有点意外，就是马来西亚可以到现在这种程度，就是有医学博物馆，那时那个professor 跟我们说，以后我妈妈的大脑会储存在那里，以后只要scan 二维码就可以知道她的 life story。因为他们都有做家访，他说你妈妈是永久被保留的，她的脑。
1: 哇，
2: 听到我们好感动
1: 呀！因为你刚刚跟我分享到说，在上个星期三的这个时候，你们在吉隆坡参加妈妈的大体启动仪式嘛， 然后是时隔五个月再次见到妈妈，你以为你见到妈妈那个时候会绷不住，结果你绷住了。
2: 我们全部都绷住，有点意外，因为在启动之前我们看所有影片跟介绍，我们都在哭，可是进去看到妈妈的时候大家眼睛都不会离开她，然后她说可以摸我们就摸，然后时隔这么久还可以摸，然后我儿子是没有去的，在新山，然后我就他就一直问我，他说他很紧张要看到阿妈，因为他有伤口我没有让他去，然后后来他看到的时候之后我问他，你看到阿妈的感受是怎样，他说我超开心的，因为我有机会再看到阿妈，然后我说开心吗，他讲但我也很难过，因为这是最后一次，因为开刀他们解剖之后就不能再看，我觉得我儿子哇好豁达，我就跟他说你如果看到妈 你整个人会心态崩，因为他说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什么主观跟动什么东西在纠结，所以我一个皮囊现在躺在那边是一个皮囊，你知道那个是皮囊，你知道那个是阿妈，那是真正对你好的人，可是你又知道他是哇他13岁跟我讲这些，
1: 哇他很柔软的，很柔软，很细腻哦。我觉得你们给了他一个，虽然我不知道他在，就是你给他的整个成长背景是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就是纯真幸福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
2: 对，
1: 就一个孩子，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可以这么柔软细腻懂事的讲出这样的话，而且还是把心里面最真的一种感觉跟你分享，很可贵耶。
2: 对啊，我是有一点意外他会说出这种东西。哇，谢谢你。
1: 不会，
2: 我整个人崩出来了。
1: 我就是觉得哎呀，你也一定真的就是，虽然你说见到妈妈那一刻会崩，本来以为崩不住，结果你们都没有，就是你们全部都就是还是可以很理智，或者是说诶在那个时候就先把事情做好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相信里面的那些，就我不要说不要讲伤感呢，我觉得单单就是想念这种心情可能都涌上来都会受不了的。
2: 对啊，开始的时候看照片，因为他们很用心，每一个大体老师他们都有放很多的祝福，还有 print out 那些我们给他的照片，然后看那边的时候我们就哇有一点好难过，可是看到妈妈的时候没有耶，就在那研究哇他现在怎样啦，然后可以摸，然后可以什么，没有想过离开五个月还可以去摸到他，虽然是最后一次啊，下次就直接火化，医生说不能啊，因为解剖之后太多的缝缝补补我们不能看，
1: 但是你刚刚说到一个我觉得说到一个点，就是皮囊嘛，对吧，皮囊它是会真的会毁坏会过去的，但是妈妈留给你们的那些看不到的，但是我相信就是她留了很多很美好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说你想因为妈妈就是生前坚持都要把自己的这个大脑捐做研究，就是她的这种精神肯定都是一些很好的礼物，是 forever 一直留下来的。
2: 对呀、哎呦，
1: 你
2: 特别，我好喜欢你的声音耶！我大儿子是自闭症，他大概是两岁的时候，他现在19岁，我就开始听你节目了，而且我一直上你以前微博那个部落格，我很喜欢听你部落格的歌，我一直专门去找。
1: 你在情绪这么波动这么大的时候，你还可以这样突然跳痛出来来赞美我一下。
2: 没有，只是因为跟你讲电话，要赶快把我。 搁在里面十多年的那种感受说出来。
1: 哎呀，
2: 我真的超喜欢你的声音，很温柔，然后你找的歌的那种，哇，真的是超好听。
1: 哦、oh. ，Thank you， 谢谢你，谢谢你。嗯，所以你对声音很，我觉得你对声音也是有一种就是无法抗拒的一种魅力耶。
2: 对对对，好像刚才也讲那个 Wednesday 的时候，
1: 对，
2: 你讲到那个声音，我就想，对对对，我是这种，我超喜欢这样子的声音。
1: Yeah. 我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哎，就是我们对声音会特别的敏感跟有感觉，嗯。
2: 对对对，
1: 嗯，你刚刚提到一个点，让我突然间一下子，我突然间一下子好像就有一点明白，因为我前几天在整理我的相册照片的时候嘛，然后就在刷刷刷的时候，嗯、哦，不是，我是在看我自己的 IG， 我在看我自己 IG 的那个 reel 的时候，我刷刷刷的时候就刷到我去年 Chinese New Year 跟我爸爸拍的一个视频，那个时候是我们一起去买菜。然后就里面还有讲话嘛，爸爸还有讲话，然后他还说他还说什么天气很冷啊，叫我就不要手一直这样握着手机之类的。然后我一听到那个声音，我整个人也是就啊，呀，因为我爸也是，
2: 那时还很健康对吗？
1: 对，那个时候还很健康，这个压
2: 也是突然性吗？
1: 突然性，对，压根就没有想到，压根就没有想到，所以人生太无常了，真的。
2: 对，这而且你父母是医生对吗？
1: 我妈是医生，我妈是很注重养生的，就我爸妈都很健康。
2: 对
1: 对，
2: 我听到的时候我也是有点意外了。
1: 嗯，而且以前我妈常常都会开玩笑，就是会说啊，以后我现在，因为我妈一直都是觉得她肯定是那个先走的人嘛，
2: 先走的人，
1: 对，她就会常常会跟我们开玩笑，跟我爸开玩笑，然后就。没有想到，但是我妈也是超级坚强。我只是经历我爸离开这件事情之后，我才看到我妈内在的很多的那个力量爆发出来是，是哇，让我觉得，甚至我会发现以前不大爱开玩笑的她，甚至是会开始越来越有幽默感。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痛苦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2: 对对对，我们也是以为我妈妈会先走，
1: 嗯，
2: 然后我爸爸突然间就叫我送他去医院，然后就出不来了。哇，我的心哦，我就跟他讲，我以为妈妈先走，我没有想到是，他说啊，没事啊，人都会死的，
1: 嗯，
2: 我听到我好难过。
1: 他那个真的是一种已经 overcome 了的，所以他是这么自然，然后也没有负担的说出来。
2: 对、
1: 嗯，因为我们还是会觉得啊，毕竟可以留在这个世上一天，然后我们家人可以在一起，是很好的一件事。
2: 是，我就说我妈妈、嗯，我们跟医生说，我妈妈是非常就是勇者来。我爸爸去世后，他积极配合，不管去世前、去世后，他都积极配合治疗，明知道渐冻了是没得医。可是他很积极，用氧气筒他也用，胃开动放导食物他也做，
1: 嗯，
2: 他很积极的要活着。我们看到的是，
1: 嗯，你跟我讲到这些，我是觉得很佩服你，因为家人生病，其实儿女是很不简单的。
2: 你也是，你两头跑哎、欸，更远呢、欸。
1: 哎呦。哎呦，爱你啦，比心比心，比心比心，爱你，嗯，
2: 爱你啊，爱你。
1: 哎呦，好难得哦，好难得，真的真的，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聊两句，我们就会知道，你看你这么快，你就马上会同理到我，你知道我在面对的是什么，你是一个很细腻的人。
2: 你很远呢。
1: Thank you， 嗯，我送
2: 谢谢你，谢谢你，
1: 不客气耶。我送一首歌给你，好不好？
2: 好，谢谢你。
1: 嗯，你想要自己选吗？
2: 嗯，我就选那个医生为我妈妈挑了歌，那个赵咏华的。
1: 嗯，
2: 最什么
1: 最浪漫的事、
2: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我联想到最浪漫的事
2: 啊啊，你的歌声我鸡皮疙瘩怎么办
3: 我打呼给你听啊
2: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Take care， 阿言，
2: 谢谢，好，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谢和弦，还有拉拉徐佳莹、柳树下，刚刚也听到了赵咏华《最浪漫的事》，看到听众纷纷发了拥抱进来，就是想要抱抱刚刚我们的这位听众，对不对？嗯，耶、yeah, ，希望你也有就是感觉到，烟牛感觉到那个，我们 UFM 103听众。就是对你的爱的抱抱跟鼓励啊，然后0048讲柯敏，嗯，我听到你跟烟的谈话，然后就听到他说起他的妈妈、他的爸爸的事，就让我想起我已经不在的姐姐，然后心痛了一下下，就是有一种想念姐姐的感觉。对啊，我现在就是那种，就是。平常不提起也不会怎么样，也不会特意的去悲伤或难过啊。但是偶尔就是，突然间，你知道吗？突然间一阵，那个就会被想念袭击。Mango 他也是说，哎呦，你们，哎呦，你们，然后他就发了很多那个哭的脸，还有戴华，好久不见，欣慰吧，柯敏，有这么多爱你的听众，有爱你这么多的听众，哎呦，今天的树洞好感性，好伤感哦。烟在空中也谢谢大家，他刚刚也发了这个 WhatsApp 进来，也是那种回馈大家一个爱的抱抱的。我也觉得今天的叶达子树洞很难得。其实有时候聊这些所谓的，就是好像我们把它归类为是难过的事情、伤感的事情，我觉得会是，反而会是，就是你抒发了之后，你是会得到力量的，对不对？你的心会得到力量的。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晚安时间11点，春慧她也讲亲人的生离死别，真的是很难过的事，而且很难熬，尤其是好好的人突然骤逝，然后当下就会很难接受。他讲我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克敏啊，就算是已经过15年了，但是感觉还像好像昨天的事情一样。现在双亲都不在，所以还是很羡慕有父母亲在身边的那种幸福。芬芬，克敏加油。刚刚这位听众烟对吧，你是想要跟烟说是吗？他说您的母亲可以成为大体老师，真的是很好的姻缘。他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体老师，所以就祝福烟逝者安息，生者平安。谢谢春慧的信息。7200还讲给树洞的搭子一个拥抱。谢谢烟你的分享，一直都很喜欢克敏的广播。Thank you。 在开车的朋友，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哈。KJE 往 PIE 在 Chuachukang Drive 之后，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开车小心。稍后11点15分，我们还有晚安冷笑话，哈哈，今晚的晚安冷笑话，你们要做好啊，各位。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安冷笑话。
1: 请问美人鱼他上大学的话，他应该要读什么科系呢？
0: 美术系。
2: 不是，为什么是美术系？
3: 好可怜哦，美人鱼被他侮辱。
0: 不是，我是觉得台湾，我听过很多台湾人，他们说就是去做日本餐的，其实他们都是大学读美术系，因为美术系。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啊，是什么？
1: 正确的答案是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得失两相依的，在得与失之间，我们都应该用一种平常心来看待，要清楚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然后主动地放弃那些可有可无，不会触碰到你生命意义的东西。正所谓有得必有失，可是真正的得失到底是什么呢？该得到的不要错过，而该失去的要洒脱地放弃。因为当你得到荣誉的时候，可能会失去一份虚心；得到地位，可能会失去一批朋友；得到名利，也许会失去几分真诚；得到繁华，也许会失去那种悠然自在。一个人如果总是患得患失，心情是不会好起来的，一定会感觉到身心疲惫。这个也喜欢，那个也想要，只想要得不想要失的心态，最后呢，就会让永不满足的自己总是盯着别人的，这是可悲的，也是可怜的。古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因为他的为人很正直而得罪权贵，被贬官到现在的潮州做一个地方官，这看起来是他失去了高官职位哦。不过呢，他却能够有机会在短短的8个月时间里，带给潮州人民良好的为官正气、清廉儒雅之风，并且被继他之后的历届潮州官员大力推崇发扬，维持非常良好的官风，继续的重视教育，使潮州一方人才辈出，韩愈也流芳千古。这是他的德，因为他如果没有被贬官，而是留在京城的话，他的成就还有名望可能反而没有这么高。面对人生的得与失，人们害怕的不是得，而是失。但是得到本来就意味着失去，失去也意味着得到，两者之间是相互转化的。得里面有失，失里面也有得，关键呢，就是在得与失之间把握好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年轻一点，有活力一点，保持一种坦然平静的心态，抛开得与失的束缚，远离是与非，多一份纯真，少一份迷惘，人生就会更加的精彩。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就在 KPE 隧道往 TPE 的方向，在 PRE 大市出口处那里发生了意外，发生交通事故。 KPE 隧道往 TPE 在 PRE 大市出口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早安，今天到了中午前后时分，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7: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9: 你每次吃这个小小的那个鸡腿啊，你都会吃到哪一个程度，你就不吃了？就发现好多人可能只吃两三口，他们不会吃旁边的软骨。哎，
3: 软骨我也不会吃
9: 啊。你们不吃软骨的吗？
10: 我会可能甜一点
3: 啊，对，
9: 甜一点，
3: 就觉得应该已经。
9: 试一下，
3: 这样已经算吃完了吧？对我来讲啊，我对你的了解，我觉得你吃东西，你其实蛮吃的蛮干净的。
9: 你放到我嘴巴东西，我一定会咬的。
3: 真的假的？
10: 算了，
3: 什么东西吗？
10: 手机来，手机。
3: 那种鸡从头到脚到屁股，你知道大家都很爱吃。
9: 哦、我也爱吃鸡屁股，但我有些朋友他们不喜欢了，他们觉得那个鸡屁股还是有那个味道。我吃过最特别鸡的部分，你们懂是什么吗？
3: 鸡心？
9: 不是鸡心，
3: 鸡肠？
9: 不是，它有一个很美的名字。鸡佛？
3: 哪个佛？哪个字佛？
9: 就是那个拜拜的 佛，
3: 拜拜的佛。鸡佛啊，
9: 鸡佛，你们懂鸡佛是什么 吗？
3: 我问一下我同类。
10: 属鸡的，
9: 如果你是鸡的话，你没有。
7: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8: The Play Show。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7: The Play Show，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0: ，Andrew、
5: 丽美、
2: 程瑶
7: ，UFM 1003
8: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我刚刚刷到的就是那个爱回家啊，他们最近不是要结束他吗？3000多集啊、哦，然后我看到其中那个剧情里面就有一个三太嘛，三太，那个、就是、
9: 其中一个姨太太，
3: 对姨太太，然后在剧的结局的时候，她就要跟那个她的老公就分手。然后结局就说他不再爱的那么卑微了，因为一直要争宠嘛、哦、所以在结局就让他完美的结束，就是不应该是新的爱回家不会再有他了，
9: 突然有骨气了，硬气起来了。
3: 是是是，
9: 所以你会很舍不得吗？
3: 不会、欸、
9: 就一个3000多集的剧结束了，落幕了。
3: 虽然我每一集没有追，可是我会有点舍不得、因为太熟悉里面的角色，虽然有些时候有点无厘头了，可是它就是一个温馨剧哦，
10: 看习惯了，
9: 跟着时代走，对不对？就是从3000多集，它从那个时空背景，然后中间可能会配合这个时事啊、趋势啊，会换一些话题啊，还有里面一些内容啊，
3: 也是
9: 喽，
3: 因为就好像是你已经是很习惯每天生活的流程里面，可能就有一趴就是你会看这个剧集，然后它现在没有掉，然后虽然它话说他们现在开心的也是叫爱回家。
10: 什么叫
3: 什么、
10: 哦、
3: 啊？新的一系列了、可是有些演员已经不在名单里面了，
9: 就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啊。
3: 所以
9: 有时候看这个剧就跟听广播一样，就是你知道这个剧跟我们一起生活，广播也是一样，跟着大家一起生活。
10: 所以就有时候什么拆伙啊，就是广播人离开啊，
3: 对对对、就是，像我们早班就换了几次嘛，
9: 对不对？所以要懂得珍惜哈。来，
3: 还没讲完，换了几次我还在。
9: 你就是那个三姨太，
3: 还没有到，还没有到三姨太。
10: 对对最近，哎呀，这样讲，
9: 你是好。姨，
3: 我是大房，我是大房，
10: 大房，然后到真情去了，
9: 当年真情的好姨是一个灵魂人物啊，你不可以离开的。
3: 你看听众说，对他也是有点舍不得，爱回家，来给你们爱
9: 回家，爱，
3: 赶快打卡，
10: 爱回家
9: 1003，爱
10: 爱。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老板，国标国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16年7月9号星期四，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新加坡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势头在逐年加大，去年已经增加到了10年前的6倍多，这也是全球趋势。去年全球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是10年前的2倍多。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IRENA 答复早报新闻时透露，新加坡2025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是1742兆瓦，比2024年多了 22%。 这方面的增长几乎全都由太阳能驱动，与早前的模型预测是一致的。
3: 第二条，
2: 受新加坡上市投资组合公司表现强劲以及关键脱售项目收益的推动，淡马锡控股2026财年投资组合净值再创新高，突破了5000亿元的关口，同比增长 10.5% 到5180亿元。淡马锡指出，当前所处的环境是过去50年来最为复杂的，为了应对各种冲击并在周期性波动当中保持稳健，淡马锡将继续构建具韧性的投资组合。
3: 第三条，
2: 勇者证投标活动间隔较往长的这个2个星期多出一个星期，意味着市场累积了更多的购车订单，带动这一轮的各车主拥车证成交全面上扬，其中中小

0: 之下，雍正证价格预料持续高企。
1: 第四条，
0: 关心国际新闻。北约盟友在安卡拉峰会上公布总额至少500亿美元的军备采购项目，并发布最新国防开支数据，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证明欧洲正加快提高军费并承担更多防务的责任。不过特朗普并不领情，更直言要不是峰会在土耳其举办，他可能不会出席。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7月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一场防务工业论坛上公布多项军购计划，涵盖了下一代的无人机、侦察机、军用运输机以及反无人机能力等领域。他强调了面对俄罗斯的威胁，欧洲国家正兑现承诺，通过增加军事预算来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
1: 第五条，
0: 数十万名散居马来西亚全国各地还有新加坡的柔佛州选民后天预料回家返乡，为柔州选举投票。为了缓解交通的拥堵，马国当局将暂停不必要的道路工程，并开放更多通关的柜台。马国大道局7月8号发文告说，预计星期六11号投票日当天，将有超过30万名的柔州选民从各州返乡投票。进入柔佛的高速公路和主要道路的交通流量会增加。
1: 新闻五条，全新比亚迪 C-Lion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2: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7月10号到12号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反购买任何配套即可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往返机票，限时特惠288元起，买一送一配套，每房折扣高达2020元，游轮再省2000元 ，VBS POSP 卡再享119元折扣，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7月11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UFM 103 DJ 克敏和我心仪也会到场主持，我们不见不散。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9号星期四，
0: 农历是5月25，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

0: 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职业的登山向导有一个习惯，带人爬高山的时候，他们不会一直说看山顶就在那里，因为这样说会让人很绝望。他们会说走到前面那棵树，我们先走到那个转弯。行为科学发现，人面对巨大目标的时候最容易放弃，但面对小目标的时候呢，是更容易行动的。所以不要想着我要减肥10公斤，改成告诉自己我今天先走10分钟。也不要想着我要写一本书，告诉自己今天先写100个字。很多人不是输给困难，而是输给把困难想得太大。所以今天尝试把你的目标变成一个一个小的目标，你会发现完成一件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难。让自己好过点。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3: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看到一个视频，应该是在中国，然后看留言，有人讲说是昆明，不过就反正是中国一个，我们讲巴沙，我们讲巴沙嘛，卖菜啊，然后看到有人在当 DJ。哦，不是我们这种 DJ 哦，
4: 那种
3: 是动之动之
5: 哦，scratchy scratchy， 又又又的那个，
4: 就插碟插碟这样子
3: 啊，插碟那个，在播放那个 DJ 的音乐哦，巴沙卖菜哦，
4: 没有人在那边投诉说太吵吗？
5: 他边卖菜然后边那个边做 DJ， 还是一个？
3: 我怀疑 DJ 是请来的
4: 哦，对，
3: 因为旁边其他的档口。就是都在卖各式各样的菜嘛，然后突然间中间有个打碟的 DJ，
4: 就很像表演，就是独立的啦，就自己表演这样子。
3: 是他在表演，
5: 所以中国的爸爸妈妈是压力有多大？从买菜的时候就要开始懂子懂子了。
4: 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都在试探新的方向，就是你未必在超市里面不能够有 DJ 在那边刷碟，
5: 对。好像以前这个刷碟就只有在酒吧
3: 夜店，
5: 然后过后呢，在咖啡馆。现在有很多咖啡店，他们也是所谓的 coffee reef，所以大家可能跑完步之后呢，去这个咖啡店，就是一般的咖啡喝咖啡，然后就有人在那边打碟，就现在这个打碟也可以出现在菜市场。
4: 对啊，也很难啊，若干年后可能夜店也有卖菜的、啊，就你、跳完喝完酒之后
3: 买个菜回家，
4: 买个菜回家，明天要煮了，
3: 解酒了。这个菜早上吃，哇，马上醒啊，酒醒，对，
4: 很难说的，以后的世界，我们真的，你知道，我相信我爷爷已经过世了，我爷爷想不到。今时今日的世界会是这个样子，
5: 所以不要被规则来限制我们的想象。好像以前广播只可以在广播室，结果过后广播可以到任何地方。
4: 是啊，是啊，
5: 对对，户外广播，
4: 我们也有，我们已经做了。
5: 对
4: 对，
5: 可是过几年广播，我们去你家房间。
4: 我没有很想要。
5: 哦，是啊。
4: 所以听众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在旁边主持节目、
5: 也不错啊，对不对？轮流啊，
4: 哇
5: 哦哇哦！你看丽梅在耳边跟你说一声晚安，Good night，Good morning。
4: 啊，还是值晚班的、
3: 啊？你直接睡了吗？你边睡边主持？
5: 哎、欸，那个价码不一样，我陪睡跟主持的价码不一样哦。
3: 陪在你旁边听广播睡觉
4: 啊，陪看着你睡，看着你睡。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每次吃这个小小的那个鸡腿啊，你都会吃到哪一个程度你就不吃了，就发现好多人可能只吃两三口，他们不会吃旁边的软骨。哎、
3: 软骨我也不会吃
2: 啊。你们不吃软骨的吗？
4: 我会可能甜一点
3: 啊，对，
2: 甜一点
3: 就觉得应该已经
2: 自信一下、
3: 这样已经算吃完了吧，
4: 尝那个味道。
3: 对我来讲啊，我对你的了解，我觉得你吃东西你其实蛮吃的蛮干净的。
2: 你放到我嘴巴的东西我一定会咬的。
3: 真的假的？
2: 算了，
3: 什么东西吗？
2: 拿手机来，手机
3: 那种鸡从头到脚到屁股，你知道大家都很爱吃、
2: 我也爱吃鸡屁股、但我有些朋友他们不喜欢了，他们觉得那个鸡屁股还是有那个味道。我吃过最特别鸡的部分你们懂是什么吗？
3: 鸡心？
2: 不是鸡心。
3: 鸡肠？
2: 不是。它有一个很美的名字，鸡佛。
3: 哪个佛？哪个字佛？
2: 就是那个拜拜的 佛,、
3: 拜拜的佛。鸡佛、
2: 鸡佛。你们懂鸡佛是什么 吗？
3: 我问一下我同类。鸡佛。
2: 如果你是鸡的话你没有。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ASA 中欧航旅欢庆二十周年超值献礼，
6: 成维京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十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5: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6: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5: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6: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5: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6: ASA 二十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二楼中庭
0: ，ESA 最棒。

0: 当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and we talk。
3: 最近因为世界杯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挪威的哈兰德，对不对？然后我在网上就刷到了挪威跟挪威相关的一个消息，其中一个呢就是挪威的一个教育。挪威的教育呢，他们其实很注重一种心态，这个心态我觉得可以跟家长还有同学们分享一下，叫做沾带法则。
2: 沾带呀、
3: 啊？这个只是一个音译啦。这个沾带法则呢，它其实是源自于北欧的一个小说，北欧的一个作家，他曾经提出来的一些他讲的一个故事。但简单的来讲哈，沾带法则它有十个要点，就是告诉北欧人，告诉挪威人，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自己跟其他人一样好，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优越。别以为自己懂得比别人多，然后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很厉害，不要以为可以嘲笑我们，不要以为有人会在意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教导别人什么。简单的来说呢，这个沾带法则就是告诉挪威人不要把自己放得太优越、所以用平常心去面对，无论是社会的比较啊，还是竞争啊，包括赛场上的竞争。所以在哈兰德接受那些体育记者访问的时候呢，他们对于他啦，他说就是如果今天对某一个强队，对不对，输了他们还是会去庆祝。就用这样一个稍微平常心的心态去面对这个社会上的很多竞争，
2: 就不要骄傲，不要自满。
3: 对。那很多专家就说呢，北欧人的幸福其实很多是源自于这个所谓的沾带法则。
4: 我们知道他们怎么灌输这样的一个法则吗？
3: 他们就
2: 通过教育吧，应该。
4: 可是大道理都会讲啊，就是你要怎么让一个民族、人民全部都灌输这样的一个，
3: 也许不是有意识的灌输，而是当所有的民族都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的去思考的时候。他所传递出来的讯息，他做的事情，他跟小孩子沟通的方式，都会让小孩觉得说，哦，就是会潜移默化。所以他未必是，比方说，一定是跟小孩子讲，就阅读那本小说，或是告诉他们这十条是什么。而是很多时候是一种潜移默化，
2: 它有点像我们的信约这样子咯。就是如果你常常都有背你信约的话，你就会进脑，你就会记得哦，我们要团结哦，不分种族这样子。
4: 那你们觉得新加坡法则是什么？
2: 新加坡法则对啊，加速了。
3: 就从爸爸妈妈跟孩子对话就可以得知，就爸爸妈妈一般会问说你成绩怎么样啊？那个某某某考得怎么样？又考得比你高吗？
2: 所以就是我们就不要加书，不要攀比，不要这个狗眼看人低，不要还有什么？还有不要这个，
4: 这都是不要做的东西。
2: 他们挪威是不要啊，
3: 他们说不要把自己放得太优越，
2: 还有什么不要的？我们如果以新加坡来说，不要。不要不要停下你的脚步大家不好意思啊，不给点 air
3: 所以觉得新加坡这个新加坡法则应该要怎么，
2: 不要什么呢？觉得我们人民不要什么，不要投诉，可以反映，不要投诉
3: 不要比较，可以比赛。不要
2: 加辣 ，Hello！
4: 不要加辣，不要加辣，
3: 不可以。
2: 方向不对 ，Hello！
3: 人生一定要有辣。

0: coming soon。
1: 七点过后跟你玩的游戏是
2: 猜中我买单，送你
1: 50元 BreadTalk 的现金礼券。另外七点过后，今天星期四我们有自首或举报。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TPE 往 PRE 经过 Punggol Road 有汽车抛锚 ，PR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出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小心开车。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欢迎上线看直播 ，facebook.com/UFM1003 或者 TikTok 都行啊。今天到了中午前后十分，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01。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 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日益普及，通过负责任的部署人工智能来建立公众信任变得越来越重要。新加坡需要与合作伙伴携手管理人工智能的风险，并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系统。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星期三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他表示新加坡在个人层面的人工智能应用已取得显著的成果，目前正致力于推动 AI 价值进一步延伸到企业、行业还有国家层面。他也说，新加坡已确定四大经济关键领域率先落实 AI 转型，这分别是先进制造业、互联互通、金融还有医疗保健，这四个领域合计贡献了全国约40%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九元航空将在今年8月10号开通每天一班往返新加坡、广州和银川的航线，首趟航班预计8月11号抵达樟宜机场。旅客通过这个航线，除了可以直接到达广州这个珠三角传统商柳枢纽，还可以在抵达银川之后更便捷地前往中国西北地区观光。在成立15周年之际，艺术科学博物馆获颁新加坡旅游业大奖的特别表扬奖，表扬博物馆长期推动艺术、科学、科技与文化融合，为新加坡文化生活和旅游体验做出贡献。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 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9号，
0: 星期四。
2: 刚刚就有聊到这个粘带法则，这个挪威的教育体系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有一位听众他就分享了挪威社会普遍的看法，就是谦虚很重要，但同时也要勇于发挥自己的能力，但是不要因此而看低别人。这是挪威教育越来越强调的一种平衡，就表现自己，但不要看低别人，不要看扁别人，不要通过比较来压低别人。
1: 对，其实我觉得谦虚很重要了，你到底行不行，你有没有实力，其实别人看在眼里的嘛，你不需要自己去吹捧自己哦。我认为谦虚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2: 我觉得谦虚，但是同时也不要看扁自己，因为我觉得亚洲社会有时候可能没有取得一个平衡，是有些人可能从小被比较，然后可能一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会总觉得自己不如人。所以我小时候好像我自己，因为小时候常被就学校啊
1: 体型的关系吗？
2: 都有，就是很容易会看扁自己，又不敢去表现自己。我觉得有时候亚洲小孩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包括在大学的时候，在课堂上你会发现那个新加坡啊或是亚洲的学生比较不敢举手问问题或是跟老师对话，但是欧美的学生他们有问题，他们就算问题再笨他们都敢问，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有问题。
3: 我听得出重点是问题再笨哦。
2: 没有，我不是说笨，就是以前
3: 哦抓错重点了吗？我抓错重点了。
2: 大学教授常说你们不要觉得你们的问题就不要觉得有
3: stupid question
2: Yes，
1: 没有。可是你摇是往好的方面走啊，因为你知道自己不足，这里不足，或者是被别人看，可能体型方面什么，你在这方面你会很努力嘛。可是有些人是不会，有些人是他会更加对，会更加的颓废，然后觉得反正就是大家都这样子看我了，那我就不努力了。
2: 所以那个平衡的心态很重要，
1: 是
2: 就不要觉得自己不好，也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就是太过优越了。
1: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我常常都跟自己这样讲，所以在中间就好。
2: 你很好啊，你。对，你
1: 继续，
3: 你比上很足哎、欸，来来，比上不足，
1: 听我这两位搭档，
3: 你比上超足的、欸，
1: 他们给的我这种情绪价值，
2: 你真的不要跟别人比，因为别人受不了。
3: 你不是比下有余，你比下多余啊，
2: 你太优秀了。
3: 对，
1: 说两个来听听，
2: 说两个，
1: 两个我优秀的地方，
2: 你名牌包很多啊，
1: 你看，大家他们一直灌输你们这种想法，
2: 还有
1: 就给别人送的，不一定是自己买的。
3: 那个更厉害哦，人家送哦。

0: 时间。二哥要出国去旅行。
1: 二哥啊，
0: 二哥
1: ，OK，
0: 就让三哥帮忙看家。那临走之前呢，二哥就交代，特别交代哦，哎，三哥，那个藏獒，大家知道藏獒？
1: 那个狗
0: 啊，很大只，很大只，随便你逗 ，OK， 就是不要惹他旁边的那只鹦鹉。那这时候呢，三哥就说：“哦，放心放心。”结果二哥出国了，三哥有一天在家里，他就看到那个藏獒，他就哥哥，
2: 去逗他，
0: 哥哥，哎，怎么逗？那个藏獒都不咬人呢，那有点奇怪嘛。他心想：“哎，这个二哥哦，可能就是心想骗他之类的。”他说：“你看，藏獒都不咬人，那这个鹦鹉只是一只破鸟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他就对这个鹦鹉说：“昂哥哥。”这个时候呢，鹦鹉就开口说话：“咬他。”三哥享年38岁，就走了。
2: 所以关键不是三哥，是那只鹦鹉。
0: 是那只鹦鹉咬他，他跟藏獒说咬他。
2: 那只鹦鹉是最大的 boss。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3: 将你的笑话音频WhatsApp到88551003。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16，来关心一下外头的路况。PIE 往大市在 Eden Road 的出口处发生交通事故。PIE 往大市在 CTESLE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稍回来我们来听与生俱来广播剧，这个得奖作品呢是跟过去几天我们听的有点不一样，它是走比较温馨的路线，感人的路线。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1: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

0: 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1: 诚邀随团十四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歌非听不可。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季军妈我在。
2: 林佳明先生吗？您订购的1:1仿真智能机器人到了，请签收。
3: 好的，谢谢你。
4: 哇，这做的真像，简直跟我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5: 启动完毕，主人你好。
4: 你会唱歌吗？
5: 我不只能唱世界各国的歌曲，还能给你写歌。
4: 那你唱听哦哦。
5: 这都几百年前的老歌了，你也太老土了吧。
4: 少废话，唱就对了。接下来跟着我学几句话。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5: 就这几句，我内建237种语言，你就没什么伟大的事要让我做吗？
4: 这比你想的伟大多了。还有，每顿饭都要拍下来，几点吃的，吃了什么，都要记。
5: 你花大钱买我回来，是叫我拍吃饭的照片。
4: 照做就对了，我可是你的主人。
5: 好的，主人。不过我要声明，这份工作完全配不上我的规格。
4: 我妈醒了，你快躲起来。
6: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啊？
4: 妈，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6: 佳明？哦，佳明，我好饿。
4: 妈，你中午刚吃过。
6: 没有，我没吃。
4: 你看，这是你中午吃的炒饭。
6: 那不是我吃的，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4: 妈，
6: 你不给我吃哦，你不疼我了，你不要我了。
4: 妈，你冷静一点，

0: 唱得真好听，跟我以前唱的一样。
1: 我当然唱得像你，这首歌是你教我的。
0: 我累了，我要回房。
2: 所以你训练我做那些是为了让我照顾他？
1: 嗯。
2: 他生病了？
1: 他得了失智症，忘了很多东西，当我一说话唱听哦哦，他就认得是我。
2: 哦，原来你是想抛下老母亲才找我来当替代品。
1: 我试过送他去护理中心，第一晚他就哭着打电话来说里面的人他都不认识。我也请过看护，但他一样不接受，说家里来了陌生人不习惯，只有我在他才安心。
2: 所以你要我变成你？
1: 对，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了。
2: 我会好好当个乖儿子的。
1: 记得要注意他吃了什么，不要让他吃太多。还有，如果他要出去，不要拦他，陪他慢慢走，记住回家的路。
2: 知道了，
1: 谢谢你。妈，你要好好的。

0: 夏明，夏明，
1: 妈，我在。
0: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
1: 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0: 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你生病了，躺在医院里，我看了好难过。
1: 妈，那只是梦。
0: 你是谁？
1: 妈，我是佳明。
2: 天鹅鹅白露鹅，
0: 天鹅鹅白露鹅。佳明，你不要离开妈妈。
1: 妈，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会每天都陪着你。
3: 季军，妈，我在。严永成学校，刘心如。李心凌，
4: 林佳明先生吗？你有家人陪你来吗？医生已经在等你了。
3: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UFM 1003呈现。

0: 很多听众说很感动，听了之后很想哭，尤其最后一段话，静和演绎的好好，丽美演的好好，
1: 丽美演的很好，
2: 啊，是啊。
0: 因为我们电台能够演阿嬷的也
2: 对啊对啊，没想到阿嬷角色那种老的角色就想到我，
0: 当年找安娜如今找丽美，
2: 为什么有这样既定印象呢？我也是个扮小女孩的，
0: 可以啊可以啊，哎、欸你是影后哎、欸，你什么都哎、欸，你干嘛？
2: 不要太过，
3: 小女孩
2: 太过就 not true 一点，
3: 知道吗 ？true 一点啊，
2: 对对，你站在要再点到为止就好了。
0: 是是，
1: 不过学生的这个很有想法，我觉得这一部哈、啊，他用了一个儿歌作为他的那个故事的主题，这样子，
2: 是咯嗯，
0: 然后又融入 AI，、
1: 嗯、融入 AI，、啊、
0: 因为接下来可能我们会面对的就是 AI 是不是能够代替真人？
2: 哎，真的说到这个哈、啊，就看到真人《新民日报》
1: 啊。
2: 中国的活人感互动 AI 伴侣已经出来了，新币2000多块钱，将近3000块。
1: AI 伴侣是他什么人的样子？
2: 人的样子，男的女的。
1: 可是摸起来，
2: 然后触感是跟摸到人的皮肤是一样的。
0: 但是我可以设计他的外形吗？
2: 你不用设计，他就是一个漂亮，就是一个漂亮，
0: 是吗？嗯，
1: 他要设计外形。
0: 对啊，因为可能他没有长在我的审美点上啊、嗯。
2: 可是你不可以啊，比如你说你拿了你摸摸你喜欢的艺人，他有那个
1: 版权
2: 肖像权吗？
0: 哦，对哦，
2: 对啊，没有我就没有啦。
0: 就如果。
1: 如果你需要美
2: 姐，欢迎你用我的
1: 一比一仿真，
2: 对对对对，而且你可以摸到我，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哦，
1: 摸那个摸 啊,
2: 啊，那个触感是一模一样的、哦，
0: 真的呀，哇、啊，大家会想买吗？
2: 啊来啊，不用3000，
1: 买来干嘛？
2: 300就够了，各位，
1: 买来打扫房间，扫地机器人。
2: 先提醒你，今天是
0: 我们明明要讲那么感人的故事，结果讲到这个，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OK， 先说一下，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些。你们在空中听到的广播剧上载到 CBCL 的官网，就是推广华人学习委员会的官网。上载之后呢，我们会在空中跟大家讲。所以有些听众说，哎，如果我想再听一次的话，可以吗？是可以的。接下来上载之后呢，会再告诉大家。
2: OK。
0: 然后继续锁定我们节目，因为还有其他得奖作品都会陆续在早班介绍给大家。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
2: 农历是五月等一下，五月25。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全新比亚迪 C Lion 7 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一名40岁男子涉嫌散布虚假的炸弹恐吓，谎称内政科技局大楼和国会大厦藏有爆炸物，已被警方逮捕，将会在星期四被控上法庭。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晚间发文告指出，涉案的男子与2起散播虚假危害物品信息的案件有关。首起案件发生在7月3号，内政科技局收到一份网上提交的表格，声称该局大楼内被安置了炸弹。4天之后，警方又接到通报，指总理公署收到一封匿名电邮，称国会大厦也被放置了炸弹。这一名嫌犯将在星期四在散布危害物品虚假信息的罪名下被提控，一旦罪成，可面临最长7年监禁、最高50000元罚款或两者兼施。广辉照留医院未来3年将会建2所新的疗养院，分别在益顺的美通弄和市区的恒河道，预计2028年和2029年先后投入运作。有了这2所新的疗养院，广惠照留医院将会新增超过800张护理床位，稳步朝最迟在2033年拥有2000张床位的目标迈进。医院目前有大约1200个床位。中国九元航空将会在今年8月10号开通每天一班往返新加坡、广州和银川的航线，首趟航班预计8月11号抵达樟宜机场。旅客通过这个航线，除了可以直接到达广州这个珠三角传统商柳枢纽，还可以在抵达银川之后更便捷地前往中国西北地区观光。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 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6: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车多， KJE 往 PIE 在 PIE 大市跟 Brickland Road 之间，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跟 Jurong East Avenue 1之间， PIE 往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处也是车多。另外在 KPE 往 ECP 经过了 Tampines Road 那里发生了意外，请你小心开车。
2: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7月10号到12号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反购买任何配套即可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往返机票，限时特惠288元起，买一送一配套，每房折扣高达2020元，游轮再省2000元 ，DBS POSB 卡再享119元折扣，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7月11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UFM 103 DJ 克敏和我心仪也会到场主持，我们不见不散。
3: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0: UFM 1003，啦啦啦4到8，
4: 有一个香港的网红刘子怡 Kelly。他日前就到沙田的马场出席一个活动，刚好遇到郭富城跟他老婆方圆嘞。
5: 哦，
4: 之后他就拍照了，在他的 social media 分享这个合照嘛。
6: 嗯，
4: 结果网民就骂，
6: 为什么？
4: 因为发觉说他自己的那张修得很美，可是郭富城跟他老婆那两张他完全没有修，大家就觉得说哇，这种心机太重了。
6: 嗯，
4: 之后你可以看到郭富城跟他老婆的确是有一些皱纹，
5: 嗯，
4: 跟一些那种不是那么好看的样子。
5: 人影都是这样的吗？我也是找我最好看的那张照片我才 po 出去的嘛。
4: 所以我现在就是提醒你。
6: 不要再这样了。
5: 没有，你知道有的时候在修图的时候我也是很纠结，就是比如说啦，我跟乐轩拍个合照这样子，
6: 嗯，
5: 因为我知道我通常我都修哪里嘛，但是像乐轩的话
4: 你不知道他不满意他哪一个地方。
5: 对，像我们这样的状况是认识啦，但是像这个王美他没有那个郭富城的号码，不是说哎你要修哪里这样子嘛，对吧？
4: 你就过一个滤镜把他的那个皱纹拿掉就可以了。
6: 对，磨皮一下就够了，
4: 因为你看他老婆方圆下面那个眼睛下面两个那个折痕很明显的，你拿掉这两个就好了。他们虽然是不错了，
5: 他们就
4: 把你可能觉得这样子你主动修可能也不礼貌，是吧？
5: 对对，那是人家的脸。
4: 你在为你的同类辩解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你买单，
7: 你买单，
8: 你买单。
7: 又来，你买单，
8: 你买单啦！
7: 你来，你来，你来，
0: 你买单。
8: 好，
0: 猜中我买单。
9: 再让我买单，这个星期要送给你50元 Bretto 现金礼券。
10: 哎，是他们欢庆26周年，那这个7月 Bretto 推出全年力度最大的超值优惠，好礼放送以及呢全新的口味，从免费松松日买一送一的福利等等。
1: 嗯，所以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三，也就是7月12到14号 ，Bretto 会推出限时惊喜特惠，你到全岛指定的 Bretto 购买松松面包6个，只需10.8块。经典的松松啊，还有火辣的有点辣的口味的松松，以及全新登场的海苔松松，可以自由混搭选择，无论是自己吃或者是给家人朋友，都是绝佳的首选。
10: 总而言之，整整一个月的欢庆活动呢，还有超多的惊喜，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更多的优惠详情可以上网到 www.breadtalk.com.sg。
9: 今天星期四，我们要来考听力测验，先给大家听这一段录音，仔细听，听完之后呢，我们会发题。先来听第一遍。
10: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9: 众 DJ 带亲戚去 Breadtalk， Andrew 带二叔买了嘎鸭3罐，丽梅带四姨买了5个肉松面包，程瑶带外公买了2杯 Gobi O， 欣盈带外婆买了4杯牛奶，嘉怡带了表妹买了8片 Gaya Toast， Xavier 带了表哥买了1个半生熟鸡蛋，文宏带了姑姑买了1个甜甜圈。
1: 会不会太难？我有亲戚，又有
10: 单单记亲戚
1: 数字，还有数字，还有那不同不同的面包。
9: 今天的资讯量非常的大。
1: 你要我怎样？你跟我讲你要我怎样？
9: 资讯量很大，所以再给大家
1: 不要玩了，不要玩了，
10: 继续啦，继续，不要到反正有这个优惠啊，
1: 继续买面包，
10: 50元，
9: 我不要赢了，我不要赢了，对不对？
10: 听说听到昏了，
1: 我不懂答案呢、欸，我开听我在乱，好乱、
10: 哦。OK， 其实内容当然有点小复杂，
1: 但是要抓
10: 是问题是简单的，
1: 要抓重点、
10: 嗯、啊。再听一次，
9: 再给大家听一次 ，OK， 再给大家听一次啊，请注意，
10: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 听力测验开始。
9: 众 DJ 带亲戚去 Bread Talk， Andrew 带二叔买了嘎鸭三罐，丽梅带四姨买了五个肉松面包，程瑶带外公买了两杯国碧欧，欣盈带外婆买了四杯牛奶，嘉怡带了表妹买了八片嘎鸭 toast， Xavier 带了表哥买了一个半生熟鸡蛋，文宏带了姑姑买了一个甜甜圈。好，听力测验我们要发题了。在这些 DJ 们当中呢，有两位 DJ 带着亲戚买了饮料，
10: 请说出其中一位。
9: 是，有两位 DJ 带亲戚买了饮料，请说出其中一位 DJ 的名字，就算过关。
1: DJ 的名字就可以了。
10: 对，连同你的名字，还有电邮地址。
9: WhatsApp 到88551。

0: 李荣浩戒烟，之前听到了蔡依林的 Pleasure， 最近蔡依林被参加活动就被问到说想回到几岁，他回答乐观，
1: 答非所问、
0: 啊。我选择乐观，
2: 想要回到几岁啊？我选择乐观。妈咪要睡了啦。
1: 有啦有啦，有时候我会发简讯有朋友说，哎、你其实昨天跟谁出去啊？他回我是的。
0: 有时候我跟朋友出去，
1: 你就翻了一下白眼。
0: 面对面我也会这个样子，我可能在玩手机。他说你待会要吃什么？我就说啊，可以
2: 回家。没有要很离谱的。现在几点？啊、今天18号。
1: 吃饱了。
2: 类似这样。
0: 刚刚听力测验的答案是什么？
2: 真的要讲。
1: 但我已经说了，这个题目听起来好像很复杂，有点乱哈。可是问题是很简单的，
0: 没有错。
1: 所以这 moral story 告诉你们，我们一个游戏单元也可以教会大家一些事情。
2: 你要抓题，
1: 就是不要把事情在还没有解决之前就把它复杂化。
0: 你就觉得感觉你也是以毒乱回，
1: 为什么以毒乱回吗？没有没有，
0: 明明就是考他们的专注力。
1: 没有，其实 moral story 这个游戏今天的题目，基本上我刚刚在写的时候，其实我是本来想说，就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这个游戏背后也是有一些意义存在的，
2: 人生有诀窍的，要考试这样，要找到那个窍门在哪。
1: 对，答不对的时候你就往这个方向想，你就不会难过了，
0: 就会乐观一点的吧，乐观一点。好，接着答案。是什么呢？稍后来为大家揭晓，看你有没有猜对。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4: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3: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4: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效果因人而异，一次性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看看今天的日期，不知不觉2026年已经过了半年了，大家曾许过的新年的愿望实现了吗？有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啊？那说到这个养生保健，现在很流行泡这个柠檬水来喝，除了美容抗老，很多人是为了排毒瘦身，但你可能会有一些疑问。
2: 因为可能有些人对于养生保健就是他们今年的目标啦，但有些人可能会泡柠檬水。柠檬水三大疑问：柠檬水可以用热水泡吗？
1: 用这个太热的水容易使到维他命 C 给流失掉，所以专家建议呢，最好是能够用40到50度左右的温水来冲泡。
2: 温水啦，40到50度左右。那柠檬水可以一次泡很多，然后就是放来储存的吧。
1: 这个时间如果过得越久的话呢，其实营养会流失的越多，所以最好是能够呢，要喝多少就做多少，才能够确保呢柠檬水的功效。
2: 那柠檬水可以帮助瘦身吗？
1: 柠檬水呢是能够帮助消化系统排毒啦，但是目前呢没有证据显示柠檬水是能够帮助消脂瘦身的。
2: 那如果你想要更有效的瘦身的话，独特的 Easy Slim 可以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加速代谢，消脂消肿，对抗肥胖问题。
1: 短30分钟，非常适合和忙碌的女性朋友，那你的问题部位呢，就能够在不打针吃药下，甩掉呢总共高达7公分的赘肉。
2: 独特的瘦身精华配合仪器导入，很多体验过的顾客也说，身体循环啊、代谢能力啊、睡眠都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的腹部。
1: 是好消息，大家听清楚了。瘦身专家 London 呢，现在要帮幸运的1003女性听众成功的瘦下来，首10位呢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能够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送完为止。
2: 今天问题是：柠檬水最好能用什么样的水来冲泡 ？A 100度的热水 ，B 50度的温水。
1: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你的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0: 你买单，
1: 你买单，
2: 你买单，
0: 你有啦，你买单，
2: 你买单啦，
0: 你啦，你啦，你啦，
1: 你买单，
0: 好，
1: 猜中我买单，
3: 猜中我买单，为你揭晓正确答案。今天的问题就是，在众多 DJ 去 battle 买东西，
2: 嗯，
3: 有两位 DJ 买的是饮料，
2: 对，很喜欢大家的游戏精神，今天的反应非常热烈，
1: 今天什么答案都有，
2: 对
3: 大家是抱着哎呀算了就赌一把，随便丢一个名字进来，
2: 很难说，可能给你蒙中啊，
1: 要 try 要 try，我看到很多我的名字，我自己都不懂我买了什么，
3: 你还记得你带谁去买？
1: 我带谁去买？
3: 我们再来听最后一次这个问题，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了。哪两位 DJ 买的是饮料？众 DJ 带亲戚去 Bread Talk，Andrew 带二叔买了嘎鸭三罐，丽梅带四姨买了五个肉松面包，程瑶带外公买了两杯狗啤欧，陈心莹带外婆买了四杯牛奶，嘉怡带了表妹买了八片嘎鸭 toast，Xavier 带了表哥买了一个半生熟鸡蛋，文宏带了姑姑买了一个甜甜圈。正确答案就是程瑶跟心怡、
1: 其中一个，你放其中一个 DJ 的名字就可以了，
2: 对，就可以了，
1: 程瑶或心怡
3: 就有机会获得50元 Bretto 送出的现金礼券。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6: 我是蔡依林，
7: 我是周星哲，
8: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6: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阿玲的一首新歌《一个人》。八点过后继续锁定节目，我们又有游戏跟你玩十秒
1: ，easy 不 easy？
0: 新闻快报之前来关心路况。
2: MC 隧道往 ECP 经过 Central Boulevard 有汽车抛锚。